0: 往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有中雨，西南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各位听众，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7: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了8:09，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哎呀，这一会儿啊，这个都8:09了啊，看看这时的路况怎么样啊。
1: 好的，首先啊，关注到的依然是渤海大街现在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这个画面。现在呢，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哈，既有机动车驾驶员朋友，也有我们的行人朋友，另外呢，还有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目前呢，现在这个路口行人是比较多的，咱们开车要路过这儿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减速慢行，多多瞭望。
0: 是的。
1: 另外，现在呢，北京时间的8:10哈，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儿，车辆呢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呢，通行效率依然是稍稍的有一点点缓慢。这个通行的效率跟8:00相比，肯定是要优于8:00了。
0: 是的，大伙儿呢也别着急啊，再过10分8分，辽河大街啊就一线，那畅通就肯定是非常畅通了。
1: 是的，没有问题哈。现在呢，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市府路上通行效率还是很不错的。那新兴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没有任何问题，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呢稍稍的有一点点密集啊，但是呢
0: 是
1: 问题不大，相信呢两组左右的信号灯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0: 但是啊，把目光聚焦到建设街啊，建设街呢和学府路的交汇口，这个交通岗还是比较繁忙的。先看学府路呢和建设街交汇口，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点红色的拥挤的路。

0: 段啊，但是问题不大，三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建设街呢，从辽河广场这块儿了，就是一中的门前呗。一直到
1: 哎呀
0: 到潘潘路呢，这条道全线这车辆都挺多的。
1: 建设街啊，现在给我们的这个感觉上，在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过来的画面的确是比较繁忙的一个情况，朋友们，其实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现在呢，红色拥挤和黄色缓行是交织而成。另外，现在建设街和
0: 盼盼路
1: 还有绥定路，
0: 对，
1: 现在呢绥定路哈这一条小路当中呢，其实也是全线飘红，可想而知呢，现在这块的通行效率是非常一般的。另外呢，辽河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堵点。
0: 对的，
1: 红色拥挤呢，相信哈这个车是比较多的。辽河大街通过了和绥定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呢是通行的效率，哎，就要有所提升了。
0: 就这一段，
1: 对，
0: 就是围绕着辽河大剧院的这一左右，车还是蛮多的。
1: 对，
0: 估计送孩子上学的伙伴呢，也是集中在这一路附近的路段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伙儿呢，稍稍等一会儿，十分八分，基本上就可以畅通了。
1: 好嘞。
0: 然后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建设小学的一左右，就是新兴大街东风路和东新路这交汇口。哎呀，这车也挺多呀。
1: 是的，现在呢，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那通过这个路口呢，想要过去的话，咱们耐心朋友们，咱真是得足一点儿，预计是4到5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现在在东新路的这个路口呢，其实南向北的方向哈，在建设小学门前这儿，车辆呢是既有红色拥挤，也有黄色缓行。
0: 但是还可以啊，这个拥挤的时间应该不是特别长。
1: 建设小学的这个门前，正门前其实还好，但是呢，现在东风路呢是围绕在，看看啊。围绕在建设小学周边的这一段东风路，其实呢它的车辆也是挺多的。
0: 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出行着急的话，大家呢可以简单的选择绕行一下。我觉得东昌街是可以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目前是
1: 挺
0: 全线畅通的，
1: 挺好。
0: 一下岗摇摇晃晃不肯逃，就离乾坤我最知。哎，我觉得这时段的这个路况要比上一时段能强不少，实话实说。
1: 对，那是挺好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画面哈，在复兴银行的制高点，我们能够关注到现在呢，目前在这个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其实是有那么一丢丢忙碌的。
0: 尤其到中心街的这条路段。
1: 是的，目前呢，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其实呢，在这个路口哈，南向北的方向还可以，但是北向南呢，车辆真的是挺多的。
0: 对的。
1: 另外呢，和中心街的交汇路口车辆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哈，除了能够看到这个雾气蒙蒙的感觉之外，车辆呢是有点这车水马龙的意思，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好在没有任何特别明显的堵点，只是单纯的车多。我们只需要呢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再多一点点耐心，我们也可以很顺利的通过。
0: 是的。
1: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来自王鹤野的一首改编歌曲，有两首歌呢结合在一起的，叫《酒醉的熊猫》。其中呢，一首歌是《醉拳》，还有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动画片《功夫熊猫》当中的主题曲。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的8:15，咱们来看看市内的南部板块怎么样吧。
0: 好的，先把目光聚焦到这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
1: 树人公园这一块哈。
0: 对，目前来看的话，智泉街上这个双向车辆还是蛮多的。就是无论是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方向，这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车流量现在没有减少，但是清华大街这条道上还可以，就是树人公园恒大绿洲三期这条路上还可以，
1: 还可以哈。这块主要影响到的这个小区的出行哈，是汇泉家院这儿，目前呢车辆围绕的还是比较密集的。那么在南湖公园这个东门这块呢，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 在中天桃花。

0: 园小区楼下这儿全线飘的是深红色的，
1: 出行压力挺大呀。
0: 出行压力挺大哈，但是咱们真的在路面上的时候，堵车别堵心吧。
1: 嗯，
0: 这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情的节奏哈，希望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实时的跟各位分享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的时候呢，能够帮助到您。比如说现在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有点繁忙，建议您可以适当选择绕行到市府路。现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以及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是非常优秀的。
1: 是的，再把目光呢聚焦到城南板块的东部的方向，就是大家老常说的工农路和民心河的这个位置，哎呀，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0: 也挺多哈。南向北的方向呢，一段红色的拥挤还好，看起来呢不算特别长。
1: 哎，
0: 但是你再来看看北向南，北向南这个是红色拥挤的长度哈。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四倍左右吧。
1: 反正是一左右啊，这车辆都挺多的。
0: 嗯
1: 啊，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呢，没有别的好的方法了，只能耐心等待了。
0: 是的，一个是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呢，还可以这个通过我们打好提前量，保证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心情没有那么的焦躁哈。
1: 是的，也别耽误事儿啊。
0: 嗯。小班总裁来留言，他说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由东向西方向哈，只有两条的直行车道，是不是能够多划出来一条直行车道呢？希望相关的部门哈可以给予考虑一下。
1: 嗯，还有我们的长颈鹿也发来消息了，帮帮忙吧，英才小学，你看看，现在都不知道咋送孩子了。
0: 哎呦，
1: 就是东海大街，
0: 嗯，
1: 非机动车道都给封上了，啊。
0: 南边学校南边哈有一条小路，
1: 嗯，
0: 但是呢通行起来也有点费劲。
1: 是的，
0: 好嘞，收到，
1: 收到了。
0: 各位的这个留言啊，声音啊，在路面上关注到的这些跟交通有关的信息呢，我们都会打包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那我们的交警同志呢，经过科学的研判之后，相信能够给出最最科学的解决方案。
1: 嗯。我们的资深听友爱要坦荡荡发来消息了，早上好，霆锋。
0: 早上好。
1: 刚刚呢从拍圈回来啊，然后外边的啊
0: 信号不好，
1: 信号不太好。
0: 怎么回事？是因为这个朦胧的雾气阻挡了信号吗？
1: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才回来啊，这是现在听咱的节目呢。
0: 嗯
1: 嗯，欢迎。
0: 感动哈，信号一旦好了之后，你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坚持听了
1: 啊？对，断断续续的在听。
0: 这才是真爱粉呢。
1: 是的，
0: 战神来了，他说莫沟营大吉啊，北辰路道路两侧现在全是卖货的。
1: 哎呀，
0: 哎呦，阻碍交通挺严重的。好嘞，收到，
1: 收到了。
0: 嗯。

0: 我们来持续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啊，关于封路的消息。
1: 是关于澄湖西路哈有关的这个封路的最新的消息，也是从今天开始。那为了保障澄湖西路新富大街至滨海路的道路维修工程可以顺利的施工，那么在维护这个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呢，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定。现在呢，这个交通管制的范围以及时间，我们跟大家伙说一下。
0: 是的。交通管制的范围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1号，管制的路段呢是澄湖西路从新富大街到滨海路。
1: 是的，从今天哈，2026年10月12号就开始了。
0: 是的，
1: 一直到11月1号，澄湖西路新富大街至滨海路的这一段现在呢是封闭的。那么施工路段呢，它采取的是全封闭的这么一个方式。
0: 对的，
1: 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
0: 所以说施工期间呢，也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如果要是经过这条路段的话，要及时的去根据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进行通行。
1: 好的，
0: 要服从现场的交警同志的指挥啦。

0: 多的有观点的想要表达自己声音的、哎、同时呢又很关心关注我们路面上交通安全问题的朋友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老听友假以时日，他说他发现现在很多路口哈、啊、这个虚线呢间距感觉有点太短也太密了，那这个白线的空呢是有点短，离得远看起来其实他感觉就是像实线，还给我们拍了两张照片，在这个照片当中呢的确哈、啊不注意的话看起来稍稍的是有一点儿，但是如果用心看仔细看的话呢还是能够看出来那块是虚线的。
1: 嗯，
0: 他说现在他有过几回经历了，他说我到那个眼前的时候打转向哈，整得我措手不及呀、啊、他说能不能再明显一点
1: 啊，也算是给我们在行车路上的一些司机朋友呢做了一个提醒、
0: 哎、
1: 啊，大伙呢还是要仔细的去关注一下路面的一些这个这个实线虚线的一些标志信息。
0: 是的，
1: 嗯，
0: 另外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路面上哈，包括一些路口呢它的确是有一些翻新和变化，
1: 对，
0: 可能我们经常走的朋友是一点一点见证它的这个施工的过程、
1: 哎、
0: 了解了它的变化，最新的就掌握了，那么对于我们偶尔去走到的朋友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稍微的有一个措手不及、
1: 哦、
0: 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呢它是在时时刻刻发生变化 的，就需要我们用心去观察，这个时候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哈，
1: 是的，
0: 多多瞭望真的很关键，
1: 很关键。
0: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的8:23，我们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提醒啊路面上的交通的情况之外呢，还要接下来呢跟各位提醒的一件事儿，就是有关于我们的钱袋子。
1: 哎，
0: 这个钱袋子大家伙说哎呦是不是诈骗手段又出新了、
1: 哦、
0: 朋友不是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有点像是
1: 哦，对、
0: 嗯、
1: 但反是关于咱们这个钱袋子的这个事
0: 儿、哎、
1: 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也会不经意的忽视掉哎这个事儿。今天呢咱和各位简单也是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哈、啊、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出行的出游的这么一个安排。
1: 对。
0: 那么您有没有呢在使用景区里提供的一些便民的租赁服务呢？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消费者在假期过后呢回到家里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之上，就发现了部分景区哈、啊、自己使用的那个什么寄存柜啊、
1: 哦、
0: 还有充电设备啊等等，在归还的时候肯定是显示到他退款完成了，但是呢回到家之后发现押金却没有直接的退到这个微信的钱包里。
1: 哎，那这个钱退哪去了呢？
0: 如果说大家伙之前就发现了说哎，显示我这个退款成功了哈，现在您赶快的自查一下您的这个押金呢很有可能其实没有回到您的这个钱包当中。
1: 嗯，
0: 但是呢它倒是也没有丢啊，
1: 对，
0: 存在这个平台的你的账户里了。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经常出门的朋友或者是经常付一些这个所谓的押金的一些朋友的话，一定要长一个心眼儿、
0: 哎、
1: 啊，不要认为所谓的什么提醒啊短信提示呀、
0: 嗯、
1: 就是说退款成功了，大伙儿呢也就以为这个钱就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账户里边或钱包里边，但没有，有可能这个钱还在这个小程序里边。
0: 是的，
1: 对，你需要再去进入到小程序里边进行一个提现的操作。
0: 嗯，比如说你看这个陕西的孟女士哈、
1: 哎、
0: 她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就使用了某景区租用的共享的充电宝，支付了99元的押金。那归还充电宝的时候呢，系统提示是押金已经退回了。
1: 哎，
0: 然而当他核查账户的时候，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 嗯，
0: 那呢，这个孟女士也是很细心的，咨询了客服之后哈、啊，就对方表示了是因为技术的原因造成了退款没有到账。随后呢，客服也是为孟女士办理了押金的退还。
1: 嗯。
0: 技术的原因
1: 啊、哦，
0: 都这么成熟了还有这方面的原因呢，
1: 这能不能是
0: 一种说辞、
1: 哎、
0: 一种推脱啊？
1: 其实呢还有一部分人啊会遇到另一种叫做隐身的套路。
0: 哎呦，本来套路就防不胜防、
1: 哎、
0: 他还隐身了、
1: 啊、你看啊，这是四川的陆女士、
0: 嗯、
1: 她表示啊在2025年曾使用过什么那个叫做租赁服务，小程序显示退款已经成功了，但他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退款的去向。
0: 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哈、嗯、在退还某个东西的时候、
1: 哎、
0: 看到了退款成功，我们这个就放心了，感觉到这笔钱应该是妥妥的，哎，就是 我花出去了，我当时是押金嘛，那现在他又还给我了，我就很安心了，就不会再管了。
1: 但是前一段时间呢，他可能刷到什么一个推文或帖子之后呢，他发现哎呀，这个钱是不是没退给我呀？
0: 哎呦，
1: 他就赶紧去查询自己之前使用过的小程序，这才发现对喽，没退给你。
0: 哎呦，
1: 这个押金呢被存入到小程序的余额里了。这时间都已经过去16个月，一年多的时间了。
0: 那这个陆女士她好在是刷到了相关的新闻，
1: 对，
0: 就是心里面这根弦就警醒了一下。但是呢，因为他时间哈、有16个月这么长，他想提现的话呢，其实还要额外的去提供银行卡等信息，手续是比较繁琐的。
1: 是的，其实这种隐身的套路呢，在我们身边呢还是经常发生的。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1: 那太有这样的经历了啊！
0: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1: 也是因为这个心细，原因在押金比较多。
0: 哎呦，心细，你这说的时候还得夸自己一嘴。
1: 我原因就是因为金额比较多，就押金的金额是50块钱啊，
0: 好大的一笔巨款。
1: 对呀，你要是3块5块的话，可能我就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事儿了，可能就会忽略到这种隐身的套路。之前也是出行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存一些寄存柜儿，
0: 哎，
1: 这柜儿它其实是有押金的，但不收费用。
0: 哎，对，
1: 对，咱也非常的好理解，就怕你占用的时间特别的长。
0: 明白
1: 啊，但是这个押金呢，咱付完之后呢，咱们取走东西之后，它显示的押金是退给你的。
0: 哦，
1: 啊。
0: 就退款成功，
1: 哎，对，退款成功了，但是这个钱没有到你的账户里边。
0: 这个事儿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有点相悖哈，
1: 哎，是不是一种情况，什么技术什么不成熟原因造成的呀？还真不是，
0: 那是
1: 你心细一点，你会发现这个钱退到了你这个寄存柜的这个小程序里边了。
0: 哦，
1: 你再需要额外去搜索这个小程序，然后到小程序里边再去注册一些其他一些东西啊，然后成为他的这个什么什么的
0: 会员，
1: 会员，然后你再绑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个钱才会提取出来。
0: 好麻烦呀。
1: 哎呀，咱不说好麻烦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非常容易让我们忽略掉。
0: 对，
1: 因为平时你看咱出游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买根烤肠啊，或者什么买张门票啊，买瓶水，这个钱其实一直在消费。
0: 哎，
1: 一直在消费的情况下的话，这个钱突然退回到你的账户里边，有的时候对这个金额不敏感的人，他会感觉不到。
0: 哎，对，
1: 就会忘掉这笔退款。
0: 说的太对了，
1: 时间长了，你像这个刚刚咱提到的四川的陆女士，那时隔16个月，你要跟我时隔16个月
0: 啊，不用时隔16个月，时隔6个月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1: 6天我都找不到我当时付款那个柜子他名字了
0: 啊，对，
1: 就没办法去搜索了。
0: 那这个钱就瞎了，
1: 也不能说瞎了吧，只能说是。
0: 就是、
1: 若干年之后你在扫同样的柜子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0: 那就是奉献了感觉。
1: 对，
0: 所以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在国庆假期现在已经归来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呢就步入到一个常规的节奏当中了。如果说您使用过像什么寄存柜啊、充电宝啊等一些租赁的服务的时候，咱们现在哈假期虽然已经翻篇了，但是最后剩的这一点小尾巴，咱们一定哈要多多注意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过就是这样感觉到我已经收到了，退款完成，赶紧去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自己的账户，看那个押金它到底在哪儿呢，
1: 找一找，都是自己的钱。
0: 对，找一找哈，找回来。
1: 好的，看看时间呢又要进入到广告的环节了啊，大家呢也稍稍等待一会儿啊，广告过后呢我们仍然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和各位分享，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
4: 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6: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8: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
9: 让生活充满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2: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这时段回来啊，我相信啊，很多伙伴呢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
2: 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37了。
0: 嗯，我相信啊，孩子们呢应该都到学校了吧？如果没到的话，在路上还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2: 那你必然就迟到了，宝贝儿。
0: 一定是迟到了。我看看啊，哎呀。这一时段的路况呢，
2: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
0: 那么晴朗。
2: 对，但是呢，也的确哈，跟8:30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0: 对的，是的。
2: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建设街啊，今天早上建设街车挺多的，但是你看现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建设街、辽河大街全线都是绿色畅通的，看起来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说呢，出行在这个城，就是北边的朋友，老城区的朋友，我相信呢，现在出行的效率应该是很高的啦。
2: 是的。金牛山大街呢，跟刚才相比哈，这个通行效率也是有明显的提升的，优秀了很多。比如说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基本上通行起来哈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0: 是的，目前呢，我们看城区的主干路呢，也都是以一个黄色缓行的路段为主，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红色拥挤的路段。所以说，大伙出行的时候呢，也都是耐心的等待一组到两组的信号灯，是没有任何的太大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单位的门口啊，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挤的路段。
2: 车辆呢是在邮电大厦门前这块哈，开启了相对密集的一个汇聚，那么一直来到了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朋友们，咱们多一点点耐心，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四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差不多啊。
2: 另外，现在盼盼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盼盼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再从中心街开始往渤海大街方向走的时候呢，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黄色缓行的线路呢是围绕在这一段，但是呢没有红色的拥挤。黄色缓行其实呢它是正常的通行，就是通行的速度有一点点慢。
0: 是的。还是一样，盼盼路啊，盼盼路和金云山大街的交汇口，由北向南方向，也就是一号院的西东门的位置，出现了一点点的黄色的拥挤，也是从中心街开始，一直到金云山大街，车辆还是蛮多的，但是也都是在等信号灯，估计也是三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
2: 好嘞，收到。我们的小诺来了，他说给七中的周诺言还有红旗小学的周立坤来打个卡。另外呢，他刚才走行的是火车站直走至迎东新城，除了红绿灯之外哈，都是一路畅通的，太棒了。感谢小诺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即时路况。
0: 是的，还有白茶也发来消息了，说工农路和民兴河桥的那个位置，就是刚刚咱关注那条路段，说车挺多呀。
2: 哎呦，
0: 很多这个
2: 堵车，把非机动车道也都给占了。
0: 对，
2: 堵了10多分钟了，还没过去呢。
0: 但是外环的那一块儿的话，工农路和这个庄林路，它这个非机动车道是可以借着右转的。就是到交通岗的那个位置。但是可能右转的车辆也蛮多的。
2: 是的。即将要往
0: 是挺多的呀。
2: 对，在照片当中哈，的确是能够看到，很明显车辆是非常的密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咱们在路面上的时候啊，千万千万不要加塞儿，更不要抢行。
0: 对的，
2: 保证好我们在路面上的通行安全。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小峰现在立刻的就翻到了这工农路这块哈，想给大家伙看看堵的能有多长呢。
0: 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到哪了呢？这是，哎呀，快到英才学校。

0: 校那块儿的。
1: 哎，
0: 啊、哦，
1: 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哈、
0: 啊，挺长啊，这条道、啊。
1: 对。深红色的严重拥挤加上红色的拥堵，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呢稍微的好一点，但是呢在临近路口的时候想要通过的话也是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0: 是的，
1: 那深红色呢就突出了这块这个车辆它的密集程度，像黄色的缓行我们说了这个通行效率啊慢一点，但是它是一直在动
0: 的，
1: 就是缓慢的蠕动。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相信现在这块通过的时候咱们这个耐心哈、啊、就是得多点再多点再多点。
0: 是的啊，可以欣赏一下两侧的这个树木啊，因为秋天的景色还是蛮不错的。
1: 欣赏一下秋景，但是呢我们欣赏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调节的心情哈、嗯、你不能说一直我就是
0: 多卖单了啊
1: 那可不行啊，那太危险了、
0: 对的。
1: 我们的热心听友无处不在，他对于我们在八点半之前哈、啊、提到的说让各位关注一下自己手机里的这个小程序，
0: 对
1: 于我们假期出行的时候呢使用到的一些小程序，尤其是支付了押金的，虽然我们在这个进行比如说像寄存柜啊或者是充电宝归还了的时候看到了退款成功这几个字，但是呢这个钱它有可能并不是直接的退回到我们的比如说支付宝里或者是微信的钱包里，很有可能是退回到了小程序的这个账户当中。那无处不在就说了，小程序小程序我都删了，我上哪找去？
0: 这个是很多朋友啊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咱们去这个扫这个柜子也好啊，或者是租用什么东西付这个押金，他每个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程序，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1: 哎呀，
0: 谁能记得住啊？
1: 有一些名字其实它非常的拗口，
0: 对，
1: 非常的古怪，非常的小众冷门。
0: 对，所以说当时咱们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直接付了，
1: 咬着牙就用了，因为在当下的那个情况不得不用。
0: 嗯，
1: 比如说我到景区去了，我带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我这个东西是我出行的时候要带的，
0: 哎，
1: 我就单单上这个景区其实我并不需要去使用这些东西。
0: 嗯，
1: 那我看到寄存柜了，这不属于两眼放光吗？太感谢了瞌睡了的时候就给我递枕头了，
0: 最主要他还不收钱。
1: 哎，对，免费的，感觉这景区多人性化、多贴心的服务，
0: 扫点押金得了呗。
1: 哎，对呀、哎，我就给很放心的存进去了。
0: 对，
1: 等到我这个比如说我下山的时候我不想背那么多哈、我这个上山的时候不想背，我下山的时候哎，我就把东西再取出来，发现退款成功了，太好、
0: 真好，一分钱没花。
1: 哎，对，放心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咱们看看那个小程序啊，别删，你再好好找一找，使劲回忆回忆。
0: 对，其实啊就是多留一个心眼儿、哎，然后呢你可以照一张照片，
1: 哎，
0: 对，存在你的手机里边，你就知道当时你租用这个柜子也好啊，或租用这个充电宝啊，或者等等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是哪家这个企业或公司或小程序的，
1: 对，
0: 知道这个就行了呗。
1: 哎，
0: 到时候你这找它也比较好找。
1: 是的，
0: 对，实在不行可以打在网上搜什么人工客服啊，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咨询是行的。
1: 对的、留个心眼啊很有必要。
0: 对，别到时候押金没退回到你的原有的账户里边、还不如付这个你收费呢你一个小时收我多少钱、我还不如付钱了呢，对不对？
1: 对
0: 啊，得不偿失了、
1: 这个时候需要咱细心一点哈。生活当中哈，需要我们留心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哎呀，除了太多了，猝不及防啊！
1: 有的时候甚至是防不胜防。
0: 对的。
1: 但是呢，多个心眼哈，警醒一点儿，自己不明白的事儿呢，不确定的事儿哈，
0: 哎，
1: 找那个专业的人，我们去咨询一下，真的是很有帮助，很有必要。
0: 怎么个事儿呢？我们看一下啊。
1: 比如说呢，在10月7号的中午啊。武汉的罗先生，他呢就是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
0: 为啥呀？
1: 语气里面既有警惕，也带着几分哭笑不得。
0: 哎，
1: 原因呢，就是因为罗先生在当天上午的时候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
0: 哎，
1: 对方是这么说的：“哎，罗先生您好，我是某某电视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0: 啊。
1: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啊，重磅福利，我们就挑选到您了，您非常非常的幸运
0: 哦。
1: 这个活动呢，其实也很简单，去外地待12天，全程待在独立的房间里。但是我们有要求哈，您不许碰网络。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还包吃包住，我们这是一个策划的一个活动，一个真人秀。”
0: 那成功了呢？
1: 成功了之后您就可以直接拿。

0: 走68万元的奖励。
1: 多少？
0: 68万元。
1: 我的天哪，我都心动了。哪个电视台呀？
0: 哎呦，那你要接到这样的电话，
1: 完了。
0: 但是
1: 完了，
0: 但是呢，罗先生他当时哈，其实对于这样巨大的馅饼砸在自己头上的时候，稍微的有一点懵，有点心动，但是更多的是不可置信，这么离谱的躺赚的好事儿。
1: 落在我身上了。
0: 对呀，换谁听了是不是既觉得离谱但是又心动呢？
1: 对呀，
0: 罗先生哈，他呢觉得68万关我12天，还包我吃住，天上能有这样的好事儿？他就果断地挂断了电话，并且第一时间人家没有说头脑发懵，人干嘛了？找警察去求证了。那接到这求助之后呢，民警哈也是火速的到现场，开门见山，见山那就是3连问：转账了没有？验证码给了没有？买去到那儿的票了没有？那听到罗先生这个一一否认之后呢，民警接下来就是一套反诈的操作，行云流水。首先呢，就是帮罗先生拉黑了这个涉诈的号码，开启了拦截骚扰电话的这个功能，并且手把手的指导罗先生的手机里安装了一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1: 很有必要。
0: 是的，开启了来电预警。你别说，我下完之后了，我就跟那放着了。不是说我们手机里有这个 APP， 它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去保证你。里面有一些功能是需要我们去开启的。
1: 是的。
0: 随后呢，这个民警同志也是结合了近期的一些诈骗的类型，详细的去拆解了这种所谓的高薪封闭返利新型诈骗的套路。
1: 所以说啊，罗先生呢听完讲解啊，他就说了，哎，幸亏我没去、
0: 可不嘛，
1: 幸亏我没转账、
0: 那是啊，
1: 我本来还想着呢，万一要是真的呢，对不对？
0: 那要万一是真的话，能不能带我们俩去呢？
1: 我也想去。
0: 不可能是真的啊。
1: 对的，
0: 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1: 是的，所以说警方也提示啊，凡是陌生人以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要求你去异地啊，或者前往什么陌生的地点呐、你没有听过的地方啊、切断你的网络，又配合什么特殊的操作的，极限词来了啊！100%是诈骗，
0: 10000%是诈骗。
1: 对的，遇事不侥幸不轻信啊，要拿不准，咱们就可以找警察来帮助，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其实不光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守住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件事儿啊，其实也有类似，我也刷到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当时我也
2: 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5到11度，大石桥25到10度，鲅鱼圈25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5到11度，大石桥25到10度，鲅鱼圈25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8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王二浪的少女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二浪的《少女的明亮》。王二浪从网络走进大众的视野，嗓音也非常的质朴，像讲故事一样。这首歌呢，也留住了少女心底最纯粹的热烈的光，不被生活磨灭，永远保持内心明亮。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一位是太一和王静文，也算是通过网络走进大家视线的，合唱的一首《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铮亮，我来书写我的名，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作品《兰香如故》的主题曲之一。王铮亮是非常擅长用温暖的嗓音来叙事的这样的一位音乐人啊，钢琴和歌曲在这首歌当中也是相得益彰。这首歌算是写给他自己的歌，人生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自己来执笔。
1: 暗生起雨，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胡彦斌，有过你。

把夏日限定的遗憾写进歌里，夏天会走，但回忆永远留存。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新生代的实力唱将，高音也极具爆发力，这算是黄霄云近期的一首新歌了。

有很多的粉丝反馈说这一首歌曲在这张原创专辑当中还是非常亮眼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一位原创音乐人门尼风华正茂。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失踪啊，林忆莲也算是一位老牌的实力唱将。这首歌是发行在林忆莲2000年的专辑当中。

2000年的时候，林忆莲加盟了百代唱片旗下的维京唱片啊，因为林忆莲是第一位签约的重量级的歌手，所以呢，他们对林忆莲的这个歌曲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找到了很多的很有实力的班底来支持创作这张专辑。过往林忆莲和李宗盛是音乐上的拍档，因此呢，为了创作也制造了不同的火花和意念。这一次的这张唱片呢，也让林忆莲有了很多的成名之曲，比如说《飞的理由》《至少还有你》《我坐在这里》等等。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5到11度，大石桥25到10度，鲅鱼圈25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次了解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5到11度，大石桥25到10度，鲅鱼圈25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一个崭新的一周。各位心情都怎么样呢？今年这一年呢，也都来到了10月份，即将要收尾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不妨通过沙宝亮的这首《今年》，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年你走过的这些路。

0: 春水来自杨墨一，这是杨墨一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在2024年的时候正式发行，并且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回归了音乐本质的创作风格，描绘了恋爱前的心动的细腻情感。
1: 一次两次跌进，
0: 有的时候就是明知前路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却依然有奔赴的

松算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音乐人了，词曲一手包办，文字感非常强。这首歌继续延续他一贯的细腻的叙事风格，在清醒和执念之间讲一场明知结局却依然愿意奔赴的选择。10:25了，今天的9:51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周一，全新的一周刚刚开始，请各位好好努力，好好幸福。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彭羚的《囚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酸镁肥废弃回收制酸30万吨的生产能力。和传统企业不同，盛海实业彻底改变废气直排的生产方式，将同冶炼产生的废气统一回收加工成硫酸，一部分直接销售创收，另一部分深加工制成硫酸镁肥，全部远销海外，真正实现了工业废弃物资源。

0: 化再利用。2025年，企业新增60万吨硫酸镁生产项目完成备案，投产后将进一步放大循环产业优势。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1: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生产，不浪费一点资源，冶炼废气全部回收制酸，再加工成出口镁肥，同时通过先进浮选设备提高磷镁矿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通过设备技改，我们产能、环保、安全水平都实现了同步提升。
0: 依托中国镁都资源优势，集团旗下凯宁实业专注镁质耐火材料生产，主打大结晶镁砂、高纯氧化粉、镁碳砖等产品。企业投用国内先进的镁浮选生产线，有效提升磷镁矿石利用率，解决了传统加工矿石利用率低、浪费大的问题，大幅压缩原料成本，让企业产品在市场中更具优势。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企业坚持以创新促转型，以制造提品质。集团设立专属研发中心，长期和省内多所高校深度合作，持续优化生产工艺，研发新产品。目前企业拥有多项授权专利，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两家子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登临企业等。盛海化工获评智能化工厂。今年年初，企业成功申报省级绿色工厂，朝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企业稳步迈进。辽宁盛海实业集团生产部部长江海涛：
2: 这些年我们始终坚持技改创新、绿色发展，不靠处方扩产，而是靠工艺升级、资源循环提升效益。未来我们会加快新项目建设，持续冶炼补炼，把循环产业链做精做强，稳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0: 近年来，盛海实业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经营稳定，效益稳步提升。凭借完整的闭环产业链和绿色循环发展模式，企业走出了一条资源节约、生态友好、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金秋开海之后，鲅鱼圈望海寨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依托紧邻珍珠湾渔港的地理优势，市场里每日新鲜鱼货源源不断，搭配现场加工的消费新体验，顾客在这里选购海鲜，现场品尝，一站式尽享海味。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望海寨海鲜市场，满眼都是秋日海产丰收的景象。一大早，海鲜商户就把刚上岸的鱼货一一摆上摊位，肥美的飞蟹、紫盖蟹、虾爬子、新鲜海螺、八爪鱼、小杂鱼等一应俱全。上午10点左右，到市场选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市民游客穿梭在摊位之间，仔细挑选中意的海鲜，商户忙着接待客人称重打包，场面十分红火。望海寨海鲜市场摊主：
5: 这个家的船昨天早上5点来钟出海，等今天早上4-5点钟到的燕，到海燕上了。飞蟹、那个紫盖、虾爬子，样样都有，海螺、八爪鱼，就是船上的各种产品都挺多的。这海螺呀，可以那个螺炒片，也可以煮着吃，八爪鱼也可以干煸，也可以那个辣炒，都可以啊。
4: 新鲜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也让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趁着开海季，大家来到望海寨挑选时令海鲜，感受渔港职工的渤海风味。外地游客：
6: 是外地的，今天来走亲戚，走这家的，看那个海鲜市场开海了，说挺好的，到家买点海飞蟹，买点蛏子，完了回家做点盘酱，完再清蒸一下。
4: 望海寨海鲜市场最具特色的就是现买现吃的一站式体验，市场周边有多家海鲜加工店，顾客在市场挑好海鲜，直接就可以送到店里加工、清蒸、蒜蓉、酱炒、辣炒，不出片刻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渔家美食。海鲜加工店店主：
7: 开海以后，螃蟹啊、飞蟹啊、花干、紫干，完虾爬子、海螺这些比较多一点，完当地小鱼啥的，就是顾客一般都是到外面买完事儿了，买下来以后了，我给加工，完了在外面给整。 完这是那个本海的鲅鱼，鲅的馅儿，完是这是虾仁儿，完爆饺子啊，做包子，完这个是串鲅鱼丸子或者是爆饺子用的啊，家常菜什么都有这些菜。

0: 新鲜的海产，便捷的现场加工服务，让望海寨海鲜市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购鲜品鲜体验。持续火爆的市场人气也让地道的营口渔家风味成为港城秋日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讲究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

0: 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8: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9: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0: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1: 妈妈，楼下开会了。
7: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2: 邻居你好。
13: 邻居您好。
14: 邻居，有你真好。
15: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你看这世界开门了，
18: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我是主持人杨迪。近日啊，河南登封的一份外卖备注让人看红了眼眶。一名学生点外卖的时候备注了，说老板麻烦多添点米饭，我在登封上学，换季过敏住院，没跟家里说，我的生活费看病，我的生活费都看病了，快没有了。哦，那你要是多来一点呢，就够我吃一天的，谢谢您。饭店老板看到后多加了面，多给了一份红烧肉，又拿了一些钱。这都生病住院了，光吃点青菜能有啥营养啊。有人留言说，嗨，善良的老板啊，真是祝好人生意兴隆，一生平安。还有人说，世界上这不是好人多吗，祝善良的老板生意兴隆。有人说，河南老板那就是朴实善良，如果说有一天我创业成功，那么我也愿意每天有爱心餐。当然也有人说，嗨，这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善良，国外人这一辈子也学不会。小小的外卖备注藏着生活的难处，还好啊，遇到了善良的老板。还有网友留言说，我这个看的鼻子啊泛酸，懂事的孩子让人心疼。当然啦，遇到暖心的老板，那我们就祝老板顺遂吧。看得泪流满面，善良的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当然也祝孩子啊早日康复。

也收获了快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像看手机呀、刷短视频呀引起的这个身体呀、大脑的这种伤害，上热搜的新闻还真的是挺多的。这不又有一条，这个是深圳晚报的一条新闻，说21岁的小伙熬夜打游戏，突然发生了心跳骤停离世。医生说2天1夜都没睡觉，这样呢也让人特别的惋惜。那我们来看一下，近日河南一个21岁的小伙放假期间打了2天1夜的游戏，按理说呢这就是熬了2天1夜，但是他突发心跳骤停，送医院之后呢也没有能够抢救过来。医生表示说，做了冠脉造影发现小伙的血管还是挺好的，但是2天1夜不休息，一直处于亢奋的状态，引发心跳骤停。虽然进行了积极的处理，但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他的父母都要哭瘫了的状态，非常的可惜，这么年轻的生命啊。所以医生提醒大家，不要再熬夜，熬夜就是熬命。11点之前是11点之前，记得一定要睡觉。网友说，哎，真的别熬夜了，早睡早起身体好。但有人留言说，其实游戏啊真是太容易沉迷了，国家应该好好管一管。还有人说，读书的时候试过在网吧连续24小时打游戏，从网吧出来整个人走路轻飘飘的，感觉是天旋地转。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的命还真大，所以我们也不能仗着这个年轻啊就开始熬夜。要人咋说呢，你这个养老呢，那可不是从老了开始养生的，你一定是从年轻的时候才开始养生的。住院的人挺多的，但是你知道排名第一的疾病是哪一类吗？今天咱们就了解一下。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疾病已经公布了，发病前很多人都以为只是累了。前两天还有一条新闻说，有一位男士跑马拉松，当他冲过终点的时候突然就晕倒在地，然后再也没有抢救过来。所以很多人呢对这个运动啊、健康啊就是提出了一点点疑问啊。实际上专家告诉我们说，就是那是一定要生活要健康，饮食要适当，同时运动也要加上。但是这个运动呢，就是当自己已经很累的时候就不要强行，就是我们常常说强扭的瓜不甜，可能这一点呢我们通常是指爱情感情方面，实际上身体也是一样的。那给你的信号呢，它就是告诉你要休息，但是你接到了信号之后呢，你却要执意的去锻炼，所以在身体里面

那也就产生了一种，用我们这个比较形象生动的话来讲，就产生了一种比较别扭的情绪。那这种情绪呢，也会让你的身体呢，就是产生一种反应。我们说锻炼身体是为了让身体好，如果你锻炼身体要是伤害身体的话，那这个事情肯定就不值得我们做了。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在2023年到2025年全国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名疾病当中，脑梗死，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以超过4500万人次居首位。就是说，哎呀，说我们讲脑梗、心梗，那数据显示呢，脑梗死占所有脑卒中的70%到80%，也是我国居民致死致残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老年病吗？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得病的案例也越来越多。这个主要原因啊，还是刚才我们说那21岁小伙啊，熬夜排在了第一位，还有高血脂、高血压、吸烟、酗酒。那这些日常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血管埋雷。那么急性的脑梗发作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信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杨信林医生进行了一个解答，说什么是脑梗死，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台精密的电子设备，而脑血管就是供电的电线。脑梗死就是这些电线被血栓或斑块堵死，导致下游脑组织缺血缺氧而罢工。脑细胞它是很娇贵的，血流当中断数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坏死，而且是死一个少一个，无法再生。脑梗死治疗具有很强的时间依赖性，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静脉溶栓通常发病是在 4.5 小时之内要尽快进行，而部分超过了 4.5 小时或发病时间不明确的患者，经常呢是影像学等评估后仍可能从溶栓或机械取栓中获益。因此啊，一旦怀疑脑卒中，就应该尽快到具备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评估，而不要因为超过几个小时就自行放弃就医。我们常常说这个脑卒中呢，要牢记120口诀，快速识别典型报警，也就是一旦身体出现以下的异常，别犹豫，立刻拨打120。幺就是120嘛，一看脸，面部不对称，说已经口角歪斜了，这个一定是这个症状。二幺二零二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手臂没有力量，抬不起来或者是下垂。零就是听语言，突然呜了呜了的，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是也听不懂别人说话，这就是非典型预兆与小中风。除了典型症状，还要担心这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如其来的剧烈头痛，天旋地转的眩晕，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哎，你发现走路摇晃不稳，甚至突然的性格大变，特别爱睡觉，你要小心警惕小中风，这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上述症状如果只持续几分钟或几小时就完全消失，千万别以为病好了，这是脑梗发生前最明确的最后通牒，随时可能发展为严重的急性脑梗，所以要必须就医，而且是立即就医。那么哪些人是急性脑梗死的高危人群呢？它分为不可干预和可干预两类。一，不可干预是年龄啊、性别、遗传等因素。可干预呢，就是重点防控，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心房颤动、吸烟、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科学预防，把血管养护融入日常，规范用药与指标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脑梗的核心诱因。患者呢，你要遵医嘱长期规范服药，如抗血小板、降脂药，切勿擅自停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太愿意接受
就是自己从这一刻到未来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这段时间是天天吃一类药的，就觉得我以前身体挺好的，怎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吃药了吗？而且是一直吃。所以当你有的时候身体没有啥症状的时候，你就会擅自把药停下来。这是很多医生呢来到我们这儿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说，一再提示大家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辨识能力啊，一旦你自己要觉得想停药，一定要找医生来帮你综合评估一下。还有呢，就是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上你遵循低盐低脂原则，每日的盐摄入不超过5克，要多吃蔬菜，还有全谷物，多吃这些呢，还要保持一个运动啊，基本是每周保持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快走啊，游泳，我们可以把这每周150分钟的中等运动平均分配到1周7天，那么平均1天才20分钟左右。而我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当你比如说你想做健身操的时候，你就选两个你自己喜欢听的歌，因为你在自己喜欢听歌的这个时候呢，你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说哎，我是在运动，不，那一刻你是在听歌，随意的做两个动作。所以呢，就是找自己喜欢的歌，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一身汗了，然后紧接着还要做抻拉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练8分钟或12分钟的那个8段锦，基本每天都能保持30分钟。其实3期210分钟要比你150分钟这个强度还要高很多。那也就是说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这个运动，当然我们是指有氧运动，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我们呢要给一个自己有一个身份的认证，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的体重有达到多少，而是今天我这个运动我是为了出多少汗呢，我都已经身体很累了，但我今天还要坚持。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累，那你就需要休息。另外呢，要彻底的戒烟并严格限酒，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与过度的劳累。刚才我们说21岁的小伙子连打了2天1夜的游戏，那最后呢心脏骤停啊，离世。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要说健康呢通常会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当人在很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就关于健康或命运的转折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哎呀，这个我命由天不由我。可是我们再退一万步来想呢，那由天不由你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是你前期给你的这个健康铺垫了许许多多的坑坑洼洼的道路，而且这一个坑一个坑都是给谁挖的呢？都是给自己挖的，而且随时都是自己往里跳的，就是这种坑是属于你跳了爬不出来的那一种，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挖坑。温馨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熬夜，同时啊戒烟戒酒，然后呢但凡你觉得特别香的可以吃，少吃，其他的时候呢就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心情的愉悦，这也很重要。就像今天早上遇到同事在电梯里，他说上哪儿去旅游了，然后说这都有什么呀，他说实际上具体也没有什么，就是停停走走，然后我说就会感觉很快乐，对不对？他说对呀。中医说什么快乐，那就是你的药，那么你这种快乐的方式你就多去体验，你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无比的幸福。所以温馨提示大家，今天你想一想，我当下从现在一直到中午做什么事情能让我快乐，那你就勇往直前的去做吧。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8: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

11:3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短剧啊。除了看视频呀、其实好多朋友也是比较喜欢看这个短剧的，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短剧啊，据说啊是挺上瘾的。那么说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呢？这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的农村中老年人也很沉迷于手机和短剧。比如说你像如果你要是假期回到了老家啊，大家一开始啊相互嘘寒问暖一下，饭也吃完了，该休息了，也很少坐在一起回忆回忆小的时候，然后我们成长的这块土地啊，还有这些老乡们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就开始呢刷手机，沉迷短剧，而且老年人刷短剧呢是声音放得很大，还很沉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为啥喜欢呢？因为他也不用太动大脑，但是眼睛是这样的，颈椎呢是一直弯着，姿势不变，所以就会到处疼啊。而且手机呢它是屏幕比较小，光线比较暗，一盯一上午，所以你未来啊就感觉哎呀没有到老花眼的年龄，为什么眼睛就模糊了呢？所以可能这药水也解决不了。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千万不能久坐不动，久坐不动是非常伤身体的。那么两三个小时不起身，膝盖就僵了，然后腿麻了，头晕了，站起来的时候呢还要扶墙半天。脑子呢有没有一种感觉，你觉得通过刷短视频或刷短剧有某些话你长了见识，提升了认知，但是你把手机都关掉之后，你突然发现怎么还是挺笨的啊。其实但如果你要是看书呢，你反复看，你还觉得这个记忆力啊还能够恢复恢复。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沉醉于，特别是超过2.5-2.6个小时以上，这个医生也有说啊，容易得抑郁症，或者是抑郁症的前期。因为只有刹那间的快乐停止了之后，会觉得我刚才干啥呢？我刷到啥了？啥也没有。这时间就是谁把我的时间偷走了？就像马斯克所说，有人讲说未来是 AI 改变了我们的人类吗？说这个都 AI 了，人不思考了，会让我们变得更笨吗？马斯克说不，实际上按现在来看，是短视频，是短剧让我们变笨了。那么科学也有研究，当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子啊，我们常常说成了一种浆糊状，它不仅不思考，而且人的整个状态就投入在这个小小的手机里面。所以啊，天天刷剧呀、刷视频呀，就是一个挺伤害身体的事儿啊。我们常常说咱是不是应该就是看会书呢？说书可没有时间看，那没事儿啊，书不看，咱换一个这个方案，那可以到外面走一走，然后晒会太阳啊。然后说这还行，然后我建议大家哈，你走走菜市场，就是走走大道上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啊，因为你在人多的时候，你这种思考能力，你感悟生活的能力，你是不知不觉就有感而发。但是如果呢你在一个比较静的道路上面啊，你可能用这个手机连着耳麦一直在听歌也好，听课也好，你会比较沉醉于其中。但是我们讲教育小孩子要手脑协调，也就是眼睛看到的，手呢还要动一动，然后大脑呢又产生了一种刺激。但是如果你在走人多的地方，我觉得楞严寺啊，楞严寺北门，然后就是往北面走，有这个水电焊，就是好像这些工人们都在那儿等活，你在那儿走一圈，然后你到楞严寺再走一圈有锻炼身体的，然后也有在那儿打麻将的，然后还有这个跳交谊舞的，然后呢再到市场逛一圈。哎，每个市场啊，就是家卖的货也不一样。哎，有的鱼你看很新鲜，哎，有的菜呢也特别好。其实你不一定买，但是就这种特别接地气的方式啊，要比你那一刹那间一直坐在办公室反反复复的刷手机，我感觉要好很多。你去感受一下哈。所以我们要习惯于到外面去走一走，晒太阳，这样心情呢也会比较愉悦，因为你会遇到活人啊。因为如果因一个很巧合的方式，你跟这个活人就聊了
这个几句让你说的还挺吓人，就我们叫活人感啊。因为你在手机上再好你也不能跟他聊天呀，但是呢你在买菜的时候你可以买可以不买，但你可以聊上几句，比如说现在马上到大菜市了，然后呢这个菜有的就已经下来了，就问他这个白菜好不好啊，是哪的呀，是不是一开锅它就比较烂乎了呀，然后是不是很甜呀，就是你会发现在你一言我一语当中你的大脑是被利用的，大脑也觉得哎，别说我还有点用啊，不然的话他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啥也不用干，你啥也不用干，你就干看，那很多你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语言的表达能力啊，思考能力啊，逻辑分析能力，这样这个功夫全废了。这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是这样，我们要多参与啊，多参与生活，你生活才会回馈给你更多很朴素的快乐。好啦，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看手机这个容易有干眼症啊。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22亿人近视力或远视力受损。那么在我国呢，中国干眼症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24年数据显示，干眼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1%或52.4%，平均每2人到5人当中就有1人受其困扰，就诊率呢却只有5.38%。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教授他说。眼睛是全身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很多久治不愈的干眼其实是身体异常寻求的信号。哎，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应该也是放假，觉得很轻松，然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特别让你在假期里要做，然后那一刻真的有一种躺平的这种幸福感，然后就刷手机，哎呀，也已经忘了刷了几个小时。总之就是确实有干眼症的前期，但是我觉得无比痛苦。后来大概是我也没用眼药水啊，大概缓了能有1个月吧，好了。所以，就是如果一个人真得了干眼症，迟迟不好，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儿。就像呼吸一样，就为什么我记得采访一位医生说，如果说世界上哪种病痛苦，他说我告诉你哪一种病都痛苦。但是我觉得痛苦中的痛苦就是。呼吸道的疾病就是喘气儿，叫哮喘吧，还是就是肺病，因为你想呼吸之间，人在呼吸之间就是生与死之间，那如果是你喘气要是不舒服的话，你说这个人要多么痛苦。所以当你身体说喘气也很舒服，走路呢你不仅可以走路，你还可以跑几步啊，眼睛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很美的风景，哪怕这个风景有一点点瑕疵，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全貌，这全都是幸福的好感觉。所以这种幸福的感觉一定要好好珍惜，说你千万别把干眼当成小毛病，因为你觉得多看手机呀，然后也不到外面晒太阳啊，对眼睛也没有啥了不得的。但如果他真的有干眼症的症状，比如说啊，眼表炎症就不断加重，引起结膜充血、角膜上皮损伤，甚至发展为角膜溃疡，影响视力。那么作为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干眼呢还会降低这个眼表防御能力，增加结膜炎、角膜炎反复感染的风险。那么干眼为何久治不愈呢？原因就是因为本质上啊，全身状态和眼表微环境共同失衡，在眼睛上的投射，所以眼睛如果很干涩的话呢，同时要伴有口干、关节痛，你要警惕的是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干燥综合征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这类疾病会让免疫系统敌我不分，我不知道该打败谁了。那么直接攻击的就是泪腺，导致泪液分泌断崖式减少，更年期的女性雌激素下降，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受损，同样会影响睑板腺和泪腺功能，让眼睛越揉越干，而且呢情绪也会写在眼睛上。这个谢教授说，人精神高度紧张，频繁的眨眼会无意识的大幅下降，而且泪液蒸发的比较快，这就加重了干涩，长期精神紧绷还可能诱发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导致眼压突然升高，视力也很模糊。你看现在我每天啊，说开车呀，然后买菜呀，做饭呀，工作呀，你就这个视力你从来没想啊，就是说视力还会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顶多我高血压心脏病，然后呢有的时候头痛啊，有的时候这个什么膝盖痛腰痛，突然有一天你的眼睛就觉得好干呐，然后你就需要闭目养神，
短时间还好，因为你觉得养一会儿就好了，但是长时间这样你会痛苦的，因为你眼睛一闭，是吧，就像呼吸之间，眼睛一睁一闭也是生死之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在他没有有什么症状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的眼睛。咱现在能爱惜的不是说一天要吃干，还有啥对眼睛好，蓝莓就这些东西啊，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别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看。我们正常的就是这个工作的成人，他会在手机上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你做完了这一会儿，实际上你可以在电脑上，电脑屏幕比较大，又工作了一会儿，然后你就投入下一项工作。可是呢，如果你要长时间的刷视频，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所以如何护眼啊？首先建议大家呢，要每年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糖尿病、高血压、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应该3到6个月复查眼底。生活方式呢，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减少高糖高脂饮食，还有适度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其实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说家里的用油啊，比如说什么这个亚麻籽油啊，茶花油啊，橄榄油啊，还有反正好多油啊，核桃油都是欧米伽三会多一点。学会管理情绪，对预防和缓解干眼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说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口，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防线。那么爱护你的眼睛，不妨从爱护整个身体开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

0: 游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7: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8: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9: 妈妈，楼下开会了。
5: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0: 邻居你好。
11: 邻居您好。
12: 邻居，有你真好。
1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1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在路上接听玩转营口。大家好，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了非常详实的节目内容，邀请到了宏达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是的，其实今天子涵姐啊见了面以后真的被

0: 一起出去玩一玩，其实一定是一次非常棒的心灵治愈之旅。然后其实每次邀请到了子涵来直播间做客啊，大家都非常清楚，就马上要开启容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了，聊的就是关于旅行的话题。子涵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内容呢？
1: 今天的内容呢真的是非常丰富。那么首先呢，对于休假期间孩子们是不是正在计划着一场休假旅行呢？家长朋友们也正在寻找着方向，但是呢又不知道从哪入手。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我们休假期间的一个具体的安排。休假亲子出逃计划，带着小小的你走进秋天里，看落叶纷飞，听山野风声。童年是最好的课本，是路上的风景。无论大家选择江西、安徽、常州、福建、中卓、河南、长隆、港澳、潮汕，还是说华东五市、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还有我们整体的重庆方向，以及呢贵州、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方向，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另外还有我们整体的海南和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呢涉及到很多方向，有我们迪拜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泰国方向，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宏泰旅行社呢，对于今年休假期间真的是给大家安排的是干货满满，依然选择的是一个淡季期间出行，而且不涨价的行程，吃住也非常好。如果大家正在进行着一场旅行，无论是想要选择整体的休假期间出行，还是说想选择整体的老年人出行，家里儿女没有时间陪同的，那么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那么对于整个休假期间呢，我们的计划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报名比较火爆的路线，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安。西安方向呢近期确实推出了很多独立团的班期，而且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那么作为中国西北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旅游名山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点，华山、虎口瀑布以及延安革命圣地。那么另外呢，大唐不夜城博物馆特色的演出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皮影戏》，西北小吃的聚集地，那么美食更是必不可少。那么说到整个西安的美食呢，真的是太多了，而且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基本上大家呢就可以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就可以饱餐一顿，真的是一个物有所值的一个路线。
0: 嗯，没错，听到了子涵的一个介绍啊，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西安确确实实情感是非常深刻的，像是咱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明长城，然后我们来到了大雁塔、小雁塔，还有长安不夜城啊，包括我们还可以来到非常壮观的，堪称是咱们人类的一个历史或者是智慧结晶的兵马俑。所以其实来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地方，真的是感觉心灵非常受到震撼，而且西安绝对是一座历史底蕴非常浓厚的城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内涵的目的地。而且其实我们还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导游的讲解哈，了解了解每个目的地具体的一些信息，大概建筑的一个时间段是怎么样的，在孩子们可能比较放松的一个过程中呢，不知不觉润物细无声的就把很多有用的知识激发到了他们的一个心灵之中，对历史方面可能就更加的感兴趣了。而且其实如果您比较喜欢中造方面的话啊，来到西安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开心的，来到了钟楼附近或者是来到了大唐不夜城附近哈，然后晚上的时候花199元就可以做一个妆造了。至于这个妆造方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啊，可以把这头发全都盘起来，然后也可以说梳成一个马尾辫的方式，那小哥哥也不用担心啊，觉得说那都是关于你们女生的话题，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妆造吗？完全也是可以的啊，化身一下侠客呀，或者是一个古代的贵公子，那这样的一个韵味呢其实也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来到了这个旅行城市也是需要一种氛围感的，如果大街上只有你一个人在妆造，你可能觉得说也不太好意思，但是可能隔一段距离几百米就会发现，哎呀那个小姐姐好漂亮，那个小哥哥好帅气，不知不觉呢咱们就放松。

0: 下来了，对吧，子涵？
1: 是的，其实呢，每一次的出行呢，我觉得都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总以为旅行是去看风景，其实我觉得是借山河之力自愈自己的心灵。真的没有办法去跟大家描述路上的风景与惊喜，需要大家亲自的去体验。那么休假的模式呢，不断的加载当中，超多的玩乐任您选。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那么这个我们休假呢，陪您一起ins新世界。那么说到我们山西的行程和我们整体西安、河南还有厦门方向呢，最近和华东方向呢都是大家报名比较火热的路线。那么西安方向呢，真的是对于休假期间呢，也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路线。像我们一号呢推出了特价团期，仅需1999元，大家就可以带着孩子们拥有一场双飞五日游的西安之旅，并且是真正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的酒店4天晚上连住，而且还有自由活动时间。既能满足我们跟团游走景点松弛有度，又能有我们整体隧道之眼醒的一个自由活动期间打卡当地特色美食的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值的路线。那么山河不老，长安不朽，古城的魅力早就已经名声在外了。那么在这一次休假期间，一定要带孩子们势必走一次十三朝古都，要去体验一次长安盛世里的华美炫彩，风卓多姿的迷人风采，带孩子们去看一看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去看一看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那么中国广袤的版图上，郑州、开封、洛阳、西安这四座古城呢，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满载着千年的故事与辉煌。那么宏泰旅行社带您穿越时空，深入了解这些古都的魅力。到了我们西安呢，汉唐风韵盛世长安，西安的千古情一小时演出，道出千年的历史。那么陕西非遗的皮影戏，它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一种历史。又叫灯影子，也是非物质国家文化遗产。VR 呢，带您走进秦陵，一起去穿越我们回凤巢，体验一次我们考古探险的一个视觉感。那么绘制我们的唐山彩国粹艺术，以黄鹤绿为主题陶制，烧艺工艺当中真品的传承。那么在这里呢，手工艺品也是值得一看的。白天的长安，到了晚上呢，夜梦回大唐，长安柴来。那么我们很多行程当中呢，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是同样深度游览大唐不夜城，西安的夜景梦回大唐，夜幕下的大唐不夜城，华灯初上，古韵与现代交织，漫步在这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了那个盛世唐朝。傍晚呢，我们拐进洒金桥，夕阳把青砖染成暖黄色，蒸笼的白气混着烤肉的孜然香味漫过来。那么卖金糕的阿姨呢，一口一口我们崴着吃，枣泥的甜香瞬间呢裹不住我们的脚步。永兴坊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地方，走进永兴坊，走进古代我们古香古色的唐代仿式建筑群，在这里可以体验到陕西各地的美食文化。那么在行程当中呢，真正的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绝对没有其他必须消费的地方，真的是一个物超所值的路线。
2: 没错，然后其实提到这个购物店的环节啊，我也是想要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问问子涵姐，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顾虑，就是旅行团或者旅行社吧，好像有的时候看对标的一个机酒啊，包括我们的门票，还有一个餐饮方面，价格挺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旅行社也是要营业的，他不可能说是无偿来为大家服务，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担心说，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是从购物店的环节找齐了呢？会不会在这个行程单子上，我确实没有看到任何购物店的字眼，但可能到了当地说要去导游之家哈，稍作休息，请大家喝喝茶。
3: 就还有一些隐形消费，
2: 没错，是的，会有这样的担心啊，或者一些土特产的超市可能会有固定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宏泰旅行社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的所有的旅行产品会有这样的一个旅游店的环节吗？子涵，
1: 我们所有的行程当中呢，全部都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的。那么很多人呢，在走团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顾虑的。那么宏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以来，我们真正做的就是口碑相传。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当中，都得到了客人一致的好。

0: 好评。那么这15年以来呢，我们真正以专注的就是春晚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真正也做到的是全部的酒店会选择当地的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游山玩水的同时呢，我们会让整体的休息安排呢一定得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这点就很香了，也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啊，好好跟着红台旅行社一起去出发。然后其实呢，最近我也是观察到了很多关于旅行的方方面面的环节啊，真的觉得做攻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首先咱们去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地，除非您之前跟着旅行团玩过，或者是跟着相熟的当地的一些好朋友啊一起去这个地方简单的游览过啊，不然的话作为绝大多数的好朋友，那我时间是比较有限的，预算呢也是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我肯定想要去一个自己非常感兴趣而且也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非常的有新鲜感，放松放松。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在一些虽然现在短视频非常发达的一个年代了，有的博主他觉得这个地方我要避雷，我不喜欢这个地方，那有的博主又觉得这个地方啊太适合我了，节奏比较慢呢、啊、或者整体来说非常的出片，可以说大家的对于同一个景区的一个满足点呢或者是满意程度确实是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啊真的需要一个比较擅长做攻略的人来替大家保驾护航了。那其实如果您几个好朋友都喜欢做攻略，那还可以哈，那还不错。但如果大家其实都觉得说本来在旅行过程之前呢，我可能提早把工作给抢出来了，或者生活里的一些琐事啊我也处理好了，这还让我去方方面面的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规划，真的是好辛苦，怎么把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复杂化了呢？那这个时候针对于这些人群好朋友，真的报一个靠谱的旅行团是您的非常棒的选择了。因为其实咱们旅行社呢，尤其是红台旅行社，就像是您的一个外置大脑，就全部都把你的方方面面啊衣食住行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只要说我们带好钱包啊，提早把费用交好了就可以了。而且其实除了我们来到了这个目的地，你去买一些文旅的文创产品，冰箱贴啊，或者是额外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我说哎，我想尝当地的这个特色，我想多吃几样哈，比团餐要丰富一点是可以的，剩下真的没有太多花钱的地方了。
2: 没错，就哪怕如果说是家里面老人啊想要抱团一起出去玩，像之前子涵姐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家里面的老人一起出去玩呢，就怕遇到这种进购物店的一个情况，那加入营口红泰旅行社呢，就家里的老人啊出门玩可以把钱包全都放家里就可以了，无论是餐食还是出行还是各方面的，咱们营口红泰旅行社都帮助大家想在前面了。想要给老人家里的老人报名出去玩的，那么选择营口红泰旅行社是一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并且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进购物店的这些情况，这些都不会存在的。那刚刚也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咱们整个的一个旅游的一些路线，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路线呢，今天子涵姐也是准备的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子涵姐还有哪些路线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和来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呢？
0: 那么很多路线呢，其实大家在最近的休假期间呢确实还是报名的比较多的，因为最近呢确实比较繁忙，旅行社呢每一天都在不停的去接待客人，去报名的客人呢做合同。那么最近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做合同的时候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们旅游局的合同是有上限的。那么很多人呢最近呢确实也是在做计划，但是大家呢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去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也不想去走低价团。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就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其实终归呢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红泰旅行社呢主打的就是把服务做暖，把专业做好，游客的认可与推荐呢才是最好的招牌。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当中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接下来呢给我们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行程安排。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西安的行程，西安呢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路线，不仅呢1990 199元，而且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真正做到的是没有其他必须消费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对于湘西的行程呢，每一年的秋假期间呢，也是一个最佳出行的状态。秋天特别的企划呢，我们做了一个湘西的双飞五日游，团的时间呢是10月30号，跟着课本游江西，赴一场千年诗文之约。八一起义的纪念馆，我们重温峥嵘岁月，追寻红色记忆。庐山呢，我们会看到整体庐山景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秀峰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壮阔。那么滕王阁呢，我们会看到落霞与郭齐飞，那么在我们整个秋水共长天一色，那么景观呢同样可以欣赏得到。景德镇600年的官窑遗址，读懂华夏的词韵。那么在我们整体的皇陵当中，白瓦而且呢古村落赛秋水墨江南画卷，跟着课本一起去挑战滕王阁，背出滕王。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如果小朋友们呢会背出我们滕王阁序，那么免门票，而且呢还加上我们赠送精美文创的礼品。两大特色的手工飞仪呢，有我们的陶艺三项的 DIY， 还有飞仪折扇的制作，一价全含。所有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以及索道表演手工制品全含。那么光这些呢就价值620元。尊享住宿，我们全程当中使用的是当地五星级酒店，并且呢是4钻标准。一晚是我们九江的希尔顿，一晚呢是我们雾女洲景区内的住宿，甚至可以说是物超所有值。那么在我们的尊享美食方面呢，全程当中含餐的标准是4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而且三大特色餐有我们庐山的山石宴，还有我们黄岭晒秋宴，以及我们徽州的喜宴。
1: 听到了子安姐的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觉得行程挺精彩挺棒的。那怎么联系到红泰旅行社或者进行一个名额的抢占呢？子安姐，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工作的我们座机号码呢是3820567，3820567。那么最近呢，无论是秋假期选择。另外呢，对于西安的路线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特价的班期。那么为什么说特价班期呢？在我们的一号出发，特价1999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场我们的双飞五日游的西安之旅，真的是超级超级合适。那么另外呢，如果国际的路线大家想要选择在秋假期间出发，也可以选择韩国方向或者新加坡方向，以及泰国、马来西亚、迪拜方向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今年的路线呢，依然还是给我们大家整体呢规划的比较充实一些。那么在每一年的11月份呢，我会推荐大家走的一条路线呢就是潮汕和厦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温暖少寒。每一年11月份呢，刚好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到的，11月份正好是进入到我们马上给气儿的一个阶段，真的是非常难熬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出游。那么推荐的旅游呢，像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呢，属于处于在这种瑟瑟发抖的一个阶段，闽南舒适的体表低温呢，成为绝佳的避寒胜地，简直就是避寒界的天花板。如果大家正在进行一场旅行，如果大家想要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既能看到山又能看到海，还能够去吃遍当地特色美食的，那么这里呢就是亚洲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闽粤地区。它的海岸线会比海南更曲折，山色呢会比桂林更奇幻，古村落也会比江南更原生态。福建潮汕千年的历史，自然风光，风俗民俗，那么在这里呢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休假期间大家可以选择去潮汕和厦门去看一看大潮归来，学习莺歌舞，学习制作粉桃果。那么粉桃果呢也是潮汕地区，大家可以完全感受一下野生动物园的家园，孔雀与大象在这里备受宠爱，原始森林遮盖着竹楼，还有我们整体的傣族的姑娘们婀娜多姿的身姿，优美的孔雀舞在这里更是添了几分风情。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呢，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欣赏到平时在营口欣赏不到的一个美景啊，品味到当地的特色美食，这可能就是旅行的魅力吧。让我们可以通过短短的几个小时的飞机呀、啊，就落地到了没有去过的省份，体验到了新奇的体验感。我觉得不管是大朋友啊，或者是小朋友们，全都可以通过红台旅行社给大家设计的精彩的又详实的路线呢，从中可以得到满满的幸福感，而且也是美美的出圈啦，美美的可以发到一些动态去见证这几。

0: 天的一个轻松加愉快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麻烦子安姐啊再次和大家播报一下红台旅行社的办公地址是哪里，包括还有我们怎么联系到你呢？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对于整个秋假期间呢，如果家长朋友们想带着小小的孩子们一起走进秋天里，那么童年也是最好的课本，路上的风景。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无论选择江西、安徽、常州、福建、中卓、河南、藏龙、港澳、潮汕，还是说我们云南方向、华东方向，以及我们湖南的张家界方向、重庆方向、恩施大峡谷，也是中国的仙本那方向，那么都是不错的选择。西安呢，最近和厦门呢也是推出了特价的行程，那么1000多块钱、2000块钱左右的行程呢，都可以满足我们出行的预算。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近期呢，还有很多公司企业呢，大型企业想要选择团建活动或者是党建活动的，红泰旅行社依然是非常专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是我们老年人想要出行，家里儿女又不放心的，那么也可以把老人交到我们18个人精品小团，一路当中都有我们的营口导游会一路相随。那我们的座机号码呢是38205673820567，
0: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啊，有很多精彩的路线呢，在节目当中可能大家一闪而过，没有听清楚，没有关系，赶紧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加他们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000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

0: 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地区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地区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地区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地区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

0: 甜。
1: 这里是大美营口，
2: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来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那今天是周一，又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带着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所以此刻呢，您除了可以通过951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951官方抖音以及营口951交通之声视频号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们的视频的屏幕下方的互动区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转播一下前方的直播信号，来问候一下主持人远方，你好。
3: 直播信号，来问候一下主持人远方。
4: 哎，你好，石蕊。那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营口市盖州的3A 景区沃特庄园。哎，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沃特庄园的负责人李玉伟。哎，李经理你好。
5: 大家好。
4: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沃特庄园。
5: 好，那沃特庄园呢，我们是一个
4: 关了吧，要不然会影响咱话筒这个效果。声音，对，
6: 声音滚
5: 好。沃特庄园呢是一个3A 级景区，我们是以研学为主的，以文农旅啊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景区啊。
4: 而且我觉得这个秋景也是特别的美啊，
5: 对，
4: 也适合于拍照打卡的。
5: 是的，是的。
4: 今天呢就带大家沉浸式来感受一下晚秋时节的沃特庄园。来，但跟随我们的镜头往前走啊。我想刚才是在国庆节期间啊，咱们应该是迎来一个旅游的高峰期。
5: 是的，是的。
4: 盘点一下咱们游客这个情况，在国庆期间咱们沃特庄园的一个情况。
5: 好，那十一期间呢，像我们7天，我们是准备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档期和计划。比如说像第一天，我们做的是一个国庆打卡日，然后会在我们的一个打卡墙进行拍照。
4: 打卡墙啊，我们右手边就是打卡墙。
5: 对，现在正前方的这就是我们的十一的7天乐的打卡墙，主打卡点。同时呢，我们也会发一些给小朋友发一些这个红旗贴呀、贴到我们的脸上，让孩子更增加一些我们国庆的一个氛围。你像2号，我们做的是一个研学。那2号的这个研学，我们做的是有几种课程，有4种课程。那其中的一种课程，一会儿我们就会跟大家去揭晓一下啊。我们先留点悬念。
4: 好
5: 啊。沃特庄园，我们既然以研学和农业为主，我们的研学都是围绕着农业秋收来进行的。比如说像这个羞羞的红薯，像刚刚我们吃到的这个烤的红薯，
4: 烤地瓜，
5: 烤地瓜，这个也是我们庄园的一个特色。像我们的这个小苹果，比如说龙峰果、鸡心果，这都是我们这个科研所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4: 感受一下秋天啊，硕果累累啊，感受一下丰收的这个
5: 甘美啊。
4: 这个机会有好多水稻哈，成熟的水稻。
5: 这个水稻啊，是我们沃特庄园呢，其实在我们的林区啊，还会有一个200多亩地的这样一个水稻。像我们来的所有的研学的孩子和老师，还有机构的人员，包括我们的员工，我们都吃的是自家的大米。可以说为是沃特大米，
4: 沃特大米，
5: 对不对？
4: 自己的田地啊。
5: 像每年我们5月17号左右，我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插秧的，插秧的这样一个环节，属于种植插秧。我们也会根据研学的课程来进行插秧啊种植。那10月20号，你看我们现在还是发育的嘛？现在是15号。再有5天的时间左右，我们的这个草基本上绿色就见不到多少了。我们就进行的是一个水稻的收割，收割的这样一个课程。当然，那我们脱粒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稻草，稻草我们可以做成这个稻草人的课程。就会在我们的庄园里边体现。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跟

0: 据您的要求哈，咱们一起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水稻脱粒是如何来做的。
1: 你看这个正常水稻脱粒不都需要现代化的设备，脱粒机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在咱们这沃特庄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0: 我们要是结合的是原始生态化的这种模式，用人工脱粒，感受孩子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
1: 好，来，下面我们的摄影师把镜头给到这边来啊。我们今天是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上午呢有一波研学的孩子啊，
0: 对，
1: 上午是刚到，中午是刚走。那现在呢，这个四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在展示的过程当中，这个李经理，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自制的这个水稻脱粒箱。这个脱粒箱是干嘛用的？里边是有棱棱角角的。同时下边呢，我们是有这个铺好的这样一个布啊。然后我们拿着这个水稻呢，我们去摔打旁边的这个内壁啊，去摔打这个内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水稻它就会脱粒到我们的这个脱粒箱里边。
2: 对，
0: 它
2: 一起脱粒。
0: 对，
2: 嗯，
0: 好。
2: 那这么去，最古老最传统的方法啊，去脱粒。
0: 对，传统的脱粒方式。那这样呢，不仅仅让孩子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脱粒的兴趣，那同时呢也会让他感受到一个动手的能力，而且要让他感受到的这个农民伯伯的不易啊，
1: 辛苦啊，
0: 对，很辛苦，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0: 下土，就是这么去说。
2: 看到啊，我们这个大米啊，在脱粒的时候去整个掉到的一个过程。
1: 张老师是不是？
0: 对。
1: 来，下面把这话筒给张老，张老师给介绍一下。您在这个打哈点的过程当中，
3: 多大的小朋友可以玩？
4: 能甩动吗？
3: 对，
0: 这个满3周就可以了。
1: 这个张老师介绍一下，得多大孩子来？
2: 我们这个是三周岁以上，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脱粒的一个水稻的一个脱粒的一个过程。那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从我们割稻子，割完稻子以后运到我们这个位置，老师们会讲解我们这个水稻的一生，讲解这个过程当中以后，然后孩子们会亲身体验到我们的这个水稻去在我们这个脱粒箱去敲打的一个过程和脱落的一瞬间，看到我们这个水稻粒掉到了我们这个箱子的里面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能感受到劳动的辛苦啊，丰收的不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粒粒皆辛苦，然后我们的米饭也是来自不易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过程这个课程呢大概是在一个小时。
1: 那么长时间吗？
2: 我们脱粒完以后，它会啊，那个正常我们是需要去加工的，脱粒完之后的水稻去加，对，去壳，去完壳以后，我们还有一个过程，是一个课程，就是我们要去拿这个米去崩爆米糖啊的，还要去做一个
1: 大米花，
2: 大米花，然后做出来的一个大米糖，然后他们会体验到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不仅说我们有手工的一个脱粒，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课程在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后面还有美食等着
2: 孩子们，
1: 对，
2: 他们还会品尝到自己啊脱粒完收获的大米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除了吃那个米饭，对吧？然后我们还可以崩大米花做大米糖。
1: 大米糖
2: 啊，对，一个整个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研学，
1: 真好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脱粒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就是上课的一个研学的一个过程了。
1: 就是现在来讲，作为金秋世界一个打卡的一个研学的一个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应该说这个现在这个丰收时间，你看是硕果累累的啊，咱这边的果树也挺多的，而且咱们这个水稻呢还是咱自己种植的，
0: 对，
1: 这个让孩子们体会到这个最后能吃到这个香甜的大米花的时候，感受到所有的付出都不会被辜负，
0: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真的很好啊，给孩子们很好一个教育的意义哈。就这些的话，脱粒是不是得挺长时间的来完成？如果咱们老师来完成，就这个，比方说这一小捆的话，
2: 他们是需要分给他们做好安排，每个人是一小份儿对，一份儿一份儿的，大家去把它敲打完，最后是没有的。最后把这个尽量我们是把我们这个粒子都甩到，用点力气，它会在甩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是会思考的，怎么才能去把这个粒子都甩掉，是用什么力度，
1: 明白
2: 啊，逐渐逐渐的啊，它会就把这个会看到，因为我们是看到的这个大米粒会掉到里面去，然后这个整个的就体验一块就可以了
1: 其实我倒觉得老师我可以提个建议啊，如果我也是其中一个小朋友的话，我会想哎呀 搞个比

0: 代吧，我可能是脱离最快的一个，然后你给我奖励我个小奖品，或者说那个大米花让我多吃一点。
1: 对呀、啊，没问题，有一个劳动小能手，
0: 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调动它的积极性，是，
1: 对，
0: 是不是？
1: 最后一个、嗯、就是一个劳动小能手奖励
0: 啊，对，
1: 最干净啊，能把它脱离。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意见，
0: 嗯，
1: 我们这样是有一个竞、啊、有一个比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荣誉的一个过程，
0: 在前提是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嗯、因为小朋友嘛，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箱的距离、嗯、我们做的这么大、
0: 嗯、
1: 就是让孩子们有安全、
0: 嗯、
1: 安全的一个距离，如果太近的情况下会可能会互相碰到，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比较安全的、
2: 嗯、
1: 会有距离的，然后在这个斜坡的一个设计呢，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敲打到我们这个里面，而不是直上直下的，我们是有坡度的、
0: 哦
1: 嗯、坡度的打到敲打到这上面之后直接就落到上面，不会崩到哪儿，
0: 这个真的是动了一番心思的哈、
1: 嗯、
3: 是他们有的是这样，
0: 嗯，啊，就使劲敲打，
3: 对，这样是有一个坡度，
0: 嗯，
3: 你要是直上直下，
0: 你看
3: 这么打下不来，
1: 嗯，
0: 哎，谢谢啊，谢谢这位老师您给做的详细介绍哈、啊、是，嗯，
3: 每年几月份可以体验这个项目，个人可以参与，
0: 哎呀，
2: 可以的，
0: 个人也想来参与，
2: 也可以的。我们是定期有
0: 这样的活动啊，
2: 但是每年会在十月份开始报名。
0: 嗯，
2: 我们是10月15到20号左右开始进行稻草一类的课程，啊，是这样的。像是大米塘的话，我们就是一年四季我们都会有，但是脱粒的话，10月20号才是我们秋收这个稻田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啊，它会很沉很鼓，
0: 嗯，
2: 哎，就是这么一个。
4: 这个需要提前预约吗？
2: 是的，
4: 啊，
0: 咱们提前预约的话，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抖音上搜索一下，
2: 对，
0: 啊、
2: 可以抖音搜索我们这个
0: 沃特庄园
2: 啊、嗯、官方号。
0: 嗯，
2: 就可以了。
0: 然后这个预约一下，啊、
2: 点击头像，对，可以预约。
0: 正好有团来哈。
2: 对，
0: 我觉得人多热闹。
2: 对，这个课程，像我们这个仓、
0: 嗯，
2: 像我们明天吧，我们是有800人的研学团来、
0: 哦、
2: 啊，但是他们是初一的孩子，七年级啊。那像我们这一个箱大概就是10几个人，
0: 嗯
2: 啊，我们现在展示的是两个箱，还有一个箱，
0: 还有
2: 他们一次就是40到50人，
0: 嗯
2: 啊，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0: 嗯，体验这样一个过程。
2: 啊、对对对，
0: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现在很多都是现代化的，
2: 对，
0: 这样纯手工脱粒的话，我觉得很少见。
2: 很少见。
0: 目前来讲，在沃特庄园你可以感受得到。
2: 对对对，绝对没错哈、
0: 啊。谢谢几位老师给我们做的展示啊，
2: 嗯，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沃特庄园这边提前预约一下，
2: 好，
0: 现场感受一下。
2: 可以可以、
0: 嗯、
2: 啊，
0: 这是第一个点，
2: 对
0: 我们来讲哈。
2: 对。
0: 然后呢，咱要跟着李经理要带我们
2: 对。
0: 怎么走、
2: 嗯、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到我们沃特庄园的一个属于一个主点嘛、
0: 嗯、
2: 这个属于叫明德湖，对
0: 啊，
2: 那这个明德湖呢，我们上面是有两种游船，
0: 嗯，
2: 一种游船是无动力的，
0: 嗯，
2: 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
0: 嗯，
2: 就是脚蹬的这个彩色的铁船、
0: 哦嗯、
2: 那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叫烧烤船，
0: 嗯，
2: 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湖上面进行吃烧烤，
0: 嗯，
2: 然后可以去唱歌，我们有点歌机。
0: 哦，
2: 然后像我们在11期间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他会穿着这样的一个汉服来进行给您开船，
0: 嗯，
2: 给您端茶，给您倒水，
0: 嗯
2: 啊，配合您的一个服务，
0: 嗯。
2: 那今天我们一起，咱们跟远方，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围炉煮茶。
0: 好，
2: 哎、嗯，咱们到船上感受一下沃特庄园的别有一番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围炉煮茶，
0: 嗯，
2: 好吧，
0: 我觉得其实到这个十月份，这个金秋时节啊、
2: 嗯，
0: 挺适合坐游船的，
2: 是的，
0: 不太热，嗯、秋高气爽的哈，
2: 对，
0: 嗯，而且看一看这个湖边这个景色，
2: 嗯，
0: 你刚才提到这湖叫什么？
2: 明德湖，
0: 明德湖有什么说法吗？
2: 就是我们也是找了很多的名字啊，
0: 嗯、
2: 这个寓意比较好一些，
0: 嗯，
2: 既然我们做研学，又有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东西，
0: 嗯、
2: 像明德呀，
0: 慢一点，
2: 哎、慢一点，
0: 确实也慢一点，嗯、啊。
2: 对，
0: 叫明德啊、嗯。
2: 对，
0: 其实你知道明德，我突然想到的什么了
2: 啊、
0: 嗯？就是咱们这个四书当中那个大学啊，
2: 明德学，
0: 大学之道
2: 啊，
0: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不是？
2: 是
0: 大家翻一翻那个大学，那时候能看到、
2: 啊。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赋予了这个湖更多的文化的意义，是不是？
2: 嗯好。
0: 哎呀，
2: 来，
0: 这个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哈。
2: 对、嗯。
0: 这个其实我踏上船这一刻，我想到了，好像仿佛来到了这个江南哈。
2: 对，咱们可以坐到旁边，
0: 嗯。
2: 坐到旁边，后面就行。
0: 嗯，
2: 我坐这边好不好？
0: 好，
5: 咱们摄影师要，摄影师也慢一点啊。摄影师坐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
2: 对，坐在那就可以了。
5: 嗯。
0: 之前我还跟咱们的李经理沟通过，我说坐游船会不会马达声太响啊？是不是？
2: 啊，嗯，我们的这个大家能看见，我们这是一个电瓶，
0: 哦，
2: 它是没有太多的声音。
0: 电瓶游船，
2: 对，只有这么大声音，
0: 啊，声音比较小的。
2: 对对对，嗯，
0: 现在咱们的汽车也大多是新能源了，
2: 对，
0: 咱们的游船也是走新能源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你看，像我们在这个明德湖上边，我们这个景色是比较好的哈。
0: 嗯，
2: 像现在这样的秋意正浓时刻，像我们旁边还有这样垂钓的一个小房，
0: 嗯，
2: 啊，垂钓屋，然后在这上面去喝喝茶，
0: 嗯，
2: 啊，就非常好啊，非常好。
0: 这个咱国庆节期间，我想的游客是不是，也是应接不暇、络绎不绝的呢？
2: 对对对，
0: 嗯
2: 嗯。
0: 那咱们这个游船能乘坐多少人一次？
2: 这个我们就是八个人，
0: 八个人，啊，
2: 八个人，对。
0: 啊，国庆节期间大伙就排队呗。
2: 对，就是八个人。
0: 啊，这个乘坐的时间是多长？
2: 基本上就是四个小时。
0: 四个小时。
2: 如果烧烤的话，我们就是四个小时。
0: 哦。
2: 然后上面我会配了一个点歌机。
0: 哦。
2: 啊，它只要连上我们的网，它就可以随意的去唱歌哈，
0: 嗯。那就是我们的驾驶员始终在这帮你这个开着这个船。
2: 对，四个小时的服务。
0: 哦，
2: 嗯嗯嗯，
0: 这个是挺特别的，
2: 对，
0: 挺特别的。你看咱们这露营地有很多，吃烧烤的地方也有很多，
2: 是，
0: 但是在游船上吃烧烤，哎，目前我们今天一起做直播的有我们江东和尔东啊，不知道这个两位有没有听说过坐在游船上吃烧烤的？营口没有，目前为止在营口地区没有，
2: 对，
0: 你是独一家哈，
2: 嗯，
0: 有特点，
2: 是的，是的，
0: 这个
2: 现在我们的茶水已经开了，
0: 冒着热气了，
2: 对，
6: 上面也可以，
0: 嗯。这个游船有那么稳吗？到的时候会不会这个茶味？
2: 它是这样啊，这个游船最好我们是一定的比例两侧。
0: 哦，
2: 我们正对的就是四个人这样的。你像今天我们来做的就是一个来掌舵，这边我们来驾驶，把持这个方向。
0: 嗯
2: 啊，那像后期的话，他们在这上班的话，每个人他们也是，我们也会告诉他。他们来到游船上班，我们去做的话，我们也会备一些，安全措施。
0: 对，
2: 安全措施啊，这个是第一的。
0: 哎，咱湖水深吗？这湖水？
2: 湖水其实，我们只有最宽的地方正中间能深一点，大概就是七八米那样。
0: 哦，
2: 啊，但其余的地方我们没有那么深。
0: 哦，
2: 啊，
0: 嗯，这个我觉得哈，这个你说可以坐八个人，但真正我觉得这就。按的舒适度和体验感更好，四个人是最好的，
2: 四个人是最好的，
0: 四个人最好的哈，哎，
2: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除了喝茶，你愿意的话可以这个小酌几杯也是未尝不可，
2: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安全起见，健康起见，
0: 建议你在这喝点茶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哎，他们这个茶如果到沃特庄园，这个茶需要自备吗？还是？
2: 这个茶我们是赠送的，
0: 赠送的，
2: 赠送的啊，包括我们这个地瓜，我们都是赠送的。
0: 咱们沃自己有这个，
2: 自己有的
0: 红薯地，
2: 对，包括来我们的一会儿我们要去的这个露营地哈，
0: 嗯，
2: 每个订桌的、订帐篷的，我们都会送，比如说夏天，李子下来了，我们会送你李子，
0: 嗯
2: 啊，然后地瓜下来了，我送你地瓜，
0: 都是应季的哈，
2: 对，让你吃到应季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啊，这样的哈，
0: 我看
6: 我问坐船能看到什么风景，多少米一次？
2: 好，多少米一次啊？我们这个是这个船吗？
6: 应该是呗。
2: 啊，这个船我们是以烧烤船为主的，
0: 嗯，
2: 以烧烤船为主的哈。
6: 啊，卖肉的。
2: 对，然后这个肉啊、食材什么的，我们都自己带就行了。
0: 哦，可以自己带。
2: 然后具体的，咱们也可以去沃特庄园的官方号是里边会有哈，会有。
0: 来，其实我们就摄影师可以给后面一个镜头。刚才说问到什么景，我就觉得后面，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特别漂亮，特别美啊。这个建筑啊很有特点，就设计的给人感觉，哎呀，很像这个，像在海南的有感觉似的。它这种小建筑非常特别，是玻璃房子是不是，李经理？
2: 玻璃窗多一些。这个我们。
0: 我的语言不准确，对
2: 啊，
0: 玻璃窗就是看这个湖景的，
2: 对，
6: 能垂钓吗？这里
2: 这几个屋就是垂钓屋，
6: 这里有鱼，
2: 这里边鱼，我去年这里边大概有七八种鱼，
0: 嗯，
2: 我去年抓到了一个最大的是多少？大概40斤左右，
6: 这是活水吗？
2: 是白莲子，这是活水。
6: 啊，这活水。
2: 我们那边的入口处的那个角，我们这个水是通向我们的北海的。
6: 哦。
2: 哎，它是有管道通向北海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明德湖的湖面大概就是宽宽窄窄的，大概有400米长。
6: 哦。
7: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欢迎大家伙儿继续的收听收看。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951交通之声的视频号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和收看。那时间关系呢，广播这一边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我们的视频直播仍然在继续，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看。广播这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9: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1: 你好，
14: 哎，
11: 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5: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0: 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0: 这里有金牛筛人的时光，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0: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0: 这里是大美营口，
2: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3: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那今天是周一，由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带着您去沉浸式的打卡。今天呢，他带着大家一起到沃特庄园那里走一走转一转。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951交通之声视频号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转播前方的直播信号。
4: 怕下霜是吧？
5: 哎，下霜一打，这个地瓜就坏掉了。
4: 坐在这个船上呢，已经闻到了地瓜的香味儿。这个真的是很好。那么到时候咱在这儿的话，这小炉子咱都给提供，食材可以自己带，
5: 对，
4: 也可以咱提供，但是的需要提前预约一下，是不是？
5: 正常我们其实我们倒可以提供啊，但是最好是也是建议大家嘛哈，我们还是自己喜欢什么。我去买什么哈，
4: 自己带，
5: 随意的挑，
6: 自己都可以带，
5: 对，都可以自己带的哈。然后我们现在就像这个渔船，我们是在使用的期间，我们会有8个人的门票，8个人的餐具，包括我们的茶水，包括我们的这个地瓜，这个季节，包括夏季的时候我们会有水果，这些都是一包在内的，其实算一算。挺划算的，已经。
4: 像这种游船的话，会就是持续营业到什么时候？
5: 这个
4: 一直到结冰之前吗？
5: 这个我们基本上露营和水上的项目，最多就是去年是十月二十二号。
4: 10月22号、哎呦，还能有顶多8个月的时间了。
5: 对。像正常的话，最晚也就10月末了。就会闭营了。因为闭营了，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闭营要去统计我们的整个的桌椅板凳啊。因为明年还要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完美的露营啊。我们也在总结和纳新啊，然后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样Hyson 和更好的曲水明苑。包括明年我们的露营地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的一些游戏和玩法，多增加一些这个增值服务，让更多的游客更加的开心，
4: 也希望这个咱们这个沃特庄园大家来游玩之后，坐了游船之后啊，就坐了之后还想坐哈，流连忘返的。
5: 是
4: 今年这个国庆节期间有人在这个游船上烧烤吗？
5: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还可以，还可以啊。
4: 这个游船是体验感更好的，还有一种就是大众化的，更大众化就是在旁边那种啊，
5: 无动力，
4: 无动力的哈，
5: 是
4: 靠你自己去用脚去蹬它的，是不是？
5: 对，像这种无动力，其实最早我们庄园主要的游乐设施都是以无动力为主，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后边的那个区域，我们那边一共是9000多平，你像我们十一期间，你在我们的官方账号你就能看到哈。很优惠，飘到哪个位置，然后哪个停位的客人要出一个节目啊。你像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永和9年他们是席地而坐，是石板烤肉，但是我们这边考虑到的这个石板烤肉，我测试了一下，大概20分钟才能上温度
4: 啊，太
5: 烤熟太慢了，
4: 太慢了，
5: 所以我们起初改成了是泥炉烤肉，包括现在我们做成这个，这属于韩式烤炉，这个就更方便一些，因为泥炉的寿命很短，但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炭火，我们用的是木炭，和竹炭两种，这样的啊，
4: 尽量去还原就是。王羲之写的那个，
5: 对，
4: 那个文章里那个，
5: 为什么我们用的矮桌矮凳？就是让大家更接地气一些，
4: 接地气啊！
5: 对，
4: 很好啊！你呈现了一个镜头，我觉得很多的一个角度哈、都是一张美美的照片。
5: 是的，
4: 欢迎大家啊来这边，这个露营、烧烤，拍照打卡，这里边你说24节气去营造的，是不是那里面就应该有24个小桌子，
5: 24个停位，
4: 二十四个停位

0: 对，
1: 嗯。咱们这个露营地这个烧烤区的话，会营业到什么时候？
0: 这个地方我们是其实看吃什么，
1: 嗯，
0: 如果是烧烤的话，我们太晚了它就会很凉，
1: 嗯，
0: 去年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十一月份也有来的，
1: 十一月份，
0: 对，
1: 啊也有，
0: 因为我们在北区和这边的区域，我们可以做吊炉火锅和围炉煮茶，
2: 哦，
0: 我们是有这两个项，
1: 嗯、啊，
0: 那这样式的话，
3: 我想问咱这个地点在哪，有没有团购在网上？
0: 有的，
1: 嗯，
2: 好，
0: 有的，
1: 介绍一下，
0: 嗯，我们是在盖州市沙岗镇新兴村啊、嗯，你也可以搜沃特庄园、嗯，或者是搜索沃特庄园的官方账号、
1: 嗯，
0: 或者是我本人李校长的研学公社也可以啊，我们只有两个账号、嗯、都可以搜得到。
1: 大家直接导航这个沃特庄园是不是就可以？
0: 对对对，
1: 从营口城区到这儿的话，
0: 一个小时吧
1: 。
0: 像盖州，坝一圈基本上是20到25分钟，
1: 啊，更近了。
0: 对，
1: 嗯，
0: 你要是营口大石桥到这，基本上要走高速的话，我们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
1: 40分钟，那营口40分钟，大石桥估计
0: 也差不多，
1: 啊，也差不多是吧？
0: 啊，大石桥直接上高速，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块到沙岗站的这个高速口到庄园只有5分钟的路程，
1: 啊，交通比较便利，
0: 比较便利一些。
1: 这个露营地咱们还有夜场吗？
0: 夜场这里会很漂亮。
1: 哎，到几点吧？白天一般通常是几点？然后到晚上通常会到几点？
0: 白天我们正常我们是9点开园、
1: 嗯，
0: 基本上顾客我们会在10点开始使用。
1: 啊，
0: 嗯，晚上的话，像夏季的话，我们也就10点、11点是最多的。
1: 嗯，
0: 其实正常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在9点钟之前可以唱唱歌什么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这属于一个镇吧，
1: 嗯，
0: 我们不能打扰这个百姓的这个睡眠，
1: 嗯，
0: 所以晚上9点以后，我们这块要安静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咱们吃吃喝喝的晚一点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啊，
1: 但是在这里露营地，我觉得更多是享受这个环境，不要这个
0: 对
1: 多喝了啊，
0: 对
1: 要喝多了
0: 对啊，
1: 另外的是
0: 开心就好，
1: 喝酒不要开车啊，
0: 嗯
1: 嗯，哎，这个是呈现给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大草坪哈，大草坪，这是我们一个另外一种风格的这个露营地了、啊、
0: 对对对 对
1: 嗯，
0: 这个露营地我们已经跟大家见面有快5年了，
1: 嗯，
0: 快5年了啊，这块我们的占地是12000平，
1: 嗯，
0: 我们的草呢目前是在营口地区这个草属于是很好很好的了啊，
1: 嗯
0: 啊，然后像这个露营地比较适合家庭来和团建来、
1: 嗯、
0: 啊，比如说有小朋友的，我们在帐篷里边啊可以休息，啊，像我们左手边那边我们会有不同风格的这样一个帐篷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
1: 来，咱们就近咱边走边说哈、
0: 嗯，
1: 来到这个帐篷这块去坐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嗯，直接走上就可以哈，
0: 嗯，
1: 走，
0: 嗯，这个帐篷是属于主题帐篷，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种的一种新的树的品种，
2: 挺好看
0: 啊！这个都是我们领导做的哈。
1: 啊，
0: 有些我们都不认识。
1: 啊，不认识叫什么？
3: 大锅炖吗？
0: 对。
3: 是有厨师吗？还是自己？
0: 这边是两种方式。
1: 嗯。
0: 其实这个啊，我们是最喜欢的，我也是最喜欢的。
1: 啊。
0: 我平时也比较喜欢做这个做菜啊，做美食、嗯。这个地方呢，我们是有两口大锅啊。
1: 看一眼吧，来，
0: 哎、可以可以。
1: 这么好奇，咱看一眼啊。嗯。铁锅炖呗，
0: 这个主要是做铁锅炖，基本上、
1: 嗯、
0: 炖鱼，铁锅炖鱼，炖鸡，
1: 嗯，
0: 炖排骨，
1: 嗯、
0: 炖牛肉，啊，都可以的啊。
1: 哦、
0: 啊。然后你看这边，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柴火，因为庄园最不缺的就是木头，
1: 嗯
0: 啊，这个柴火我们都会给它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大锅呢，一次这一锅。大概够15个人左右吃，
1: 是吗？
0: 对，
1: 嗯、
2: 哎呀，我禁不住，我要想掀开一下。
0: 然后我平时也喜欢在这儿给员工去做一些这个员工餐，比如说鲶鱼炖茄子
1: 啊、哦，
0: 哎，比如说炖这个牛肉，包括生炒鸡，
1: 嗯
0: 啊，这个地方我们是它也可以定制哪一种这个菜品。
1: 嗯，
0: 他也可以自己带菜品，自己来加工来做。
1: 啊，
0: 我们来给你提供这一些，道具什么的，包括
1: 这个这木材什么都是免费提供的呗。
0: 这个木材我们都是免费的，只有说租的这个位置，
1: 大锅啊。啊

0: 是我们去，
1: 哎呦，我发现了这块你就可以，就是刚才说围炉煮茶，这个围着大锅就可以吃了，嗯、是吧？
0: 对，也有
1: 糊点包玉米面饼子，
0: 对，
1: 哎，玉米面饼子，我就说，比方说大公鸡，我可能自己带，
0: 嗯，
1: 玉米面饼子，咱这边可以预约可以准备吗？
0: 也可以的。
1: 啊，你能想象自己糊上那多好啊！
0: 对，
1: 其实坐在这直接在这吃了哈，
0: 糊大饼子也很有意思。
1: 你没吃过大锅炖，就是围着锅边吃的吗？
2: 吃过。
1: 你就吃这种感觉，
0: 就这个地方热，它两边其实不热。
1: 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大锅炖那就要这种热气腾腾的感觉，就像个大火锅一样。
0: 对，
1: 你整端到桌子上又有一种感觉。
0: 这也是一种创意啊，我们也可以单独设定几种这个锅。
1: 很多铁锅炖有这样的。
0: 我们豆腐房那边有这个梅花罩，
1: 嗯，
0: 两个梅花罩十口大锅，那个围桌可厉害了。
1: 是吧？
2: 啊，这块保护好，要不然这块容易烫到人。
0: 嗯，
2: 太热了这块。
0: 啊，这个位置，
2: 对，就这个位置，
1: 嗯啊，不坐那么多人呗，是不是？这四个人
0: 还好，
1: 体验感会更好。
3: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收看。那时间关系呢，广播这边的直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大家伙儿可以继续锁定营口951交通之声的视频号和951官方抖音，继续来收看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带您的沉浸式打卡。
4: 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也当不了红军。下一个。
1: 哼，我有办法，明天我还来。
2: 当天夜里，山娃子悄悄来到桥头，凑到木桩跟前。他一只手齐头在木桩上定住，另一只手重新画了一条线，然后他用力地把原先那道痕迹抹去，又四处张望一下，悄悄离去。第二天，山娃子早早就来到征兵站，排在了第一位。
3: 乡亲们，来来来，过来排好队，不要挤。
4: 哎，排在前面那个，你过来吧。叫什么名字啊？
1: 山娃子。
4: 哎，问你大名呢。
1: 叫，我就叫山娃子。哎，同志啊，这个孩子没爹没娘，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4: 哎，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跟咱们队伍里啊，大多数人一样。来，比一下身高吧。哎，你过线了，去领军装吧。
0: 哎，过线呢，到这里来，发军装了。
5: 报告。
6: 什么事儿？
5: 昨天画的线被人做了手脚，比原来的矮了。
4: 哎，八成啊，就是刚才那个山娃子干的。快，重新量一量，这回啊，用刺刀刻一条线。
5: 是。

0: 孩子，你们跟着红军走，到队伍一定要听首长的话。
1: 放心吧，爹。
2: 二大妈，我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就靠你了。
3: 当家的，家里有我呢，放心吧。
4: 山娃子，山娃子，这几个鸡蛋，你带着。
5: 大娘，我不要。
4: 哎，看看你，这军装这么大，你还是个孩子呀。
5: 大娘，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
6: 山娃子走了，再也没回来。那座廊桥后来被叫做红军桥，那道木桩上的划痕后来被称作生命等高线。这是一条惨烈而又悲壮的线，蕴含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决心，蕴含着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意志和信念。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是的，他们主动接受革命的挑选，那一刻他们已然是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每300米就有一位将士把高度变成长度，那么多的长度累计相加，为我们今天铺就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复兴之路。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

0: 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有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荣光 S， 14年八月份的车，检车全年，保险到9月，全车几乎原漆，跑了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内饰干净整洁，带中央空调，价格15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75-5678，171475-5678。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0000，可以小议。同时呢，这家洗车店还要招一名洗车工，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工资免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13年的凯越自动挡的检车保险，到27年的1月份跑了9万多公里，售价是8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 171-4175-5678。

市区内有一家电车修理部要招学徒工一名，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再来说一下，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不提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儿，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
8: 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来看两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南北通透，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 13840723112。

西市区二线鱼市办事处附近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二楼面积是59平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月租金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如果大家伙还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

0: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1: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希望能帮上收音机旁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营口嘉禾气体有限公司招化验员一名，月薪3000到3800元，招配气员一名，招制图员一名，招微货司机一名，月薪5000到6000元，招押运员一名，月薪5000到5500元，招销售员一名，月薪5000到6000元，招人事专员一名，月薪35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至全街118号，联系电话是17640480553，17640480553。营口北方制桶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招车间主任一名，招剪板折弯工一名，月薪4500到6500元，招转序工一名，月薪4000到45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新联南大街109号，联系电话是13940796990，1394079699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的继续收听。如果您还有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我们继续来了解最新的招聘信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继续来看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营口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

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也许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总是有人说我们变了，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经历过什么。当所有人都以为你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又一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没有一起跨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终有一天你们可以一起共度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八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8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9到19度，鲅鱼圈9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上午转晴，南风4到5级，14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8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9到19度，鲅鱼圈9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上午转晴，南风4到5级，14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我们舞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生命等高线》。
4: 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9月，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松毛岭下中富村驻防并准备长征。村中的客家廊桥，如今的红军桥，设有红军征兵站。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不少14、15岁的孩子。
5: 山娃子，你来干啥？
6: 我要当红军。
5: 我们参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你为了啥？再说了，你这个才这么矮。
6: 我爹娘都被地主逼死了，我要报仇。再说只有红军才能护着咱穷人，个子矮怎么了？一样可以打仗。
7: 哎，大家不要吵，不要急，还好队，
8: 有土地。哎，
9: 饭吃得快点啊！
5: 大家不要急，咱们啊一个一个来。我先说一下参军条件啊，部队有规定，人比枪高当红军。大家看到没？桥头的木桩上，我们画了一道横杠。正好是枪的高度，所有人呢都要到那儿去比一下高矮，身高超过这道杠才能报名。
4: 后来经过丈量，红军的

0: 步枪加上刺刀正好是1.5米。当时不少身高不足1.5米的孩子被劝退了。
1: 哎，老乡，过来，到你了。
2: 来了。
1: 哎，身高不够啊，小兄弟。哎，你翘脚也没有用，明年再来吧。
2: 哼，不用你管。

0: 早早就来到征兵站，排在了第一位。
1: 乡亲们，来来来，过来排好队，不要挤。
2: 哎，排在前面那个，你过来吧。叫什么名字啊？
3: 山娃子。
2: 哎，问你大名呢。
3: 叫，我就叫山娃子。
4: 哎，同志啊，这个孩子没爹没娘，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哎，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跟咱们队伍里啊大多数人一样。来，比一下身高吧。哎，你过线了，去领军装吧。
5: 哎，过线呢，到这里来发军装了。
1: 报告。
6: 什么事儿？
1: 昨天画的线被人做了手脚，比原来的矮了。
2: 哎，八成啊就是刚才那个山娃子干的。快重新量一量，这回啊用刺刀刻一条线。
1: 是。

0: 我跟着红军做，到队伍一定要听首长的话。
1: 放心吧，爹。
2: 二大妈，我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就靠你了。
3: 当家的，家里有我呢，放心吧。
4: 山娃子，山娃子，这几个鸡蛋，你带着。
5: 大娘，我不要。
4: 哎，看看你，这军装这么大，你还是个孩子呀。
5: 大娘，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
6: 山娃子走了，再也没回来。那座廊桥后来被叫做红军桥，那道木桩上的划痕后来被称作生命等高线。这是一条惨烈而又悲壮的线，蕴含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决心，蕴含着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意志和信念。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是的，他们主动接受革命的挑选，那一刻他们已然是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每300米就有一位将士把高度变成长度。那么多的长度累计相加，为我们今天铺就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复兴之路。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

0: 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大交通，
0: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希望各位呢，在新的一周当中，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好成绩。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一的固定板块栏目交通执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呢共同了解一下近半个月以来我们国内省内以及咱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最新工作动态。各位呢，如果您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热线电话是28347000，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微信平台呢是 YKFM91 两种方式，我们都会及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节目的后半程呢，仍然是一些社会热点新闻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同时呢，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在下班路上把您遇到的各种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比如说什么地点有交通事故啊，什么路段有这个堵车比较严重啊，这种情况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及时的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把信息呢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在拿到信息之后啊，到现场进行及时的处置。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呢走进第一个小环节，交通执法在线。
1: 聚焦路海时事热点，服务群众出行平安，维护运输行业秩序，弘扬交通执法正气，交通执法在线。
0: 交通执法在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副科长刘冠龙。冠龙你好。
2: 海南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交通考试中心副科长李学石。小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先呢还是有请冠龙啊，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半个月以来我们国内交通运输以及营口市交通运输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咱们国庆出行的成绩单出炉了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已经落下帷幕了，也相信不少朋友呢都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呢回老家和家人团圆。那么这个假期呢，咱们全省的交通运行的怎么样，交通运输部门呢又都做了哪些工作，今天这期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国庆假期交通运输的成绩单。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在10月1日到7日，全省交通运输营运性客运量达到了1619万人次，日均呢231.3万人次，其中呢公路客运的发送旅客达到了335.2万人次，铁路客运发送旅客呢374.1万人次，民航机场发送旅客呢50.9万人次，还有水路客运发送旅客27.5万人次。那么再看一下公路上的车流，在假期里呢，全省高速出口的流量达到了1099万台次，日均达到了157万台次，其中呢客车流量呢是1022.1万台次，全省起降航班呢6697架次，渤海湾的滚装运输发送航班163班次。那么在这一组组的数字背后，是大家火热的出行热情，也是交通运输行业沉甸甸的保障责任。那么人流量这么大，安全怎么保障呢？在节前呢，我们省交通运输厅呢就对国庆期间的安全防范、运输保障还有应急值守等工作呢做了系统性的部署，组建了7个由厅领导带队的专项的督导组，下沉到了一线开展实地的督查，累计检查各类企业呢496家次，发现问题隐患呢605项，而且全部都建立了台账，实行闭环的管理。同时呢，深化重大的危险源提级管控，累计纳入提级管控的企业是2.3万家次啊，落实提级管控措施呢19.7万件次，排查发现的5200多个风险问题呢，都已经全部的整改和进行了管控。 可以说呢，正是这些扎实细致的工作守住了假期运输的安全底线。那么在服务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有不少的亮点。针对容易拥堵的高速收费站和路段，我们落实了一站一侧、一段一侧，逐步的来制定保障的方案，落实特情一分钟响应的处置机制。全省157个运营服务区全部对外开放，增设了志愿服务站230个。那么开电动车的朋友可能会感受最深啊，在假期里呢，全省投入了充电车位1254个，配备移动充电车88台，累计充电49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了65.2%，充电车辆呢20.5万台次，同比增长了54.5%。此外呢，我们还通过新媒体直播高速路况，及时推出出行的指引和安全提醒，来引导大家呢合理出行、错峰出行。那么在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的同时呢，全省还统筹了公路、水上运输的运力，加大了一线执法力量的投入，加密了重点路段还有客运场站等区域的巡查频次，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营运的行为，全力的维护大家在假期运输市场的秩序。广大执法人员呢也放弃了休假，坚守岗位，用辛勤付出啊，换来大家一路的平安顺畅。假期呢虽然结束了，那么交通运输的安全保障呢是永远在路上的，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力度，常态化的开展执法的监管，守护好大家的每次出行。也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交通运输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能够携手共创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第二个呢，涉及到我们行业呢是一个涉及到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啊，有一个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了。这个新规呢，就是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啊。虽然说呢，不是我们交通运输部牵头出的这个规章，但是涉及到我们交通运输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这个网约车的从业者啊，还有我们的货运平台的驾驶员朋友啊，大家可能都遇到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接单是靠平台啊，派单也靠算法，收入看系统，可是这些算法怎么定的啊，报酬怎么算的，很多时候呢大家心里都没有底。那么刚才提到的人社部啊，近日发布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办法啊征求意见稿啊，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呢到11月8日。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适用范围啊，管的哪些人。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群体包括网约的配送员啊、网约车司机还有网约的货运司机。那么根据统计呢，目前咱们国家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啊。这个办法呢就在平等就业、劳动报酬、休息以及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对平台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填补了此前啊相关群体劳动保障规则啊相关部分的空白，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很多司机朋友都反映过，算法规则不透明、不合理啊，派单不公啊，说停就停。针对这个痛点，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呢，正式确立了算法取中这个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的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的歧视。那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停止派单、封禁账号这些涉及到劳动者重大权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呢经过人工的审核。也就是说，以后平台不能够一键封号了事啊，大家的申诉会有人来管。在大家最关注的啊劳动报酬方面，这个办法呢也做出了多项细化的规定啊，我们也通过节目给大家捋一捋。第一呢，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二呢，劳动报酬按照约定周期提取，不得收取任何手续费，结算支付的最长周期呢不得超过1个月。第三呢，针对此前部分平台企业啊滥用扣罚款的现象，办法

0: 呢，鼓励企业采取正向激励的管理方式，不得随意滥用罚款、降低等级等惩罚性的措施。第四呢，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企业要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的合理报酬啊。那么除了算法以及报酬，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还对平台企业啊，还有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啊等等不同的用工形式呢，做出了分类的规范，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的各自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一旦发生了纠纷，劳动者呢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申诉啊，申请人社部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以及法律援助等途径获得救济。办法呢还清晰划分了各个部门的监管职责，并且明确了企业违反规定对应的法律责任，让维权呢不再投诉无门。那么好的制度呢也需要大家的智慧啊。目前人社部的这份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正在向大家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刚才提到了是10月8日，所以无论是网约车驾驶员，还是货运司机的驾驶员，还有网约这个配送员啊，还有我们关心劳动者权益的市民朋友们，都欢迎大家能够积极关注，建言献策，把大家的诉求和建议提上去，共同推动这份保障新规更加的完善啊。那么从算法之困到劳动这个报酬的保障，从封号无忧到维权有门，我们也期待这部新规呢能够早日出台，让8400万就业群体啊能够干得安心、挣得放心。大家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方网站啊，来了解我们这部办法的全文，同时提出大家的建议和意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周一的固定板块呢是交通执法在线，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副科长刘冠龙，另外一位呢是交通考试中心的副科长李学石。刚才呢，冠龙给我们介绍了近一段时间啊，咱们交通运输执法方面的一些工作动态啊。回顾呢，已经过去的11的7天小长假，咱们交通运输管理方面在执法方面啊做了哪些工作呢？请冠龙给大家再一次回顾一下好吗？
0: 好的。说完了我们省里和国家的，该说咱们营口自己的啊。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探亲出游的车流量啊，人流量都迎来了高峰，旅游包车呀、客运场站呐、出
2: 证呢，这个呢自动评价都是失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运证这个核验失败，你有这个违法这个超限行为的，存在扣分案件未出呢，要确认从业资格证、电子证照要合法有效再去从业，要定期查看。如果驾驶员对于系统给出的考核等级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考核等级确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反馈，同时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会按照程序复核处理。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政务便民改革，给广大的从业员提供更高效便捷服务。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市民服务中心交通服务窗口的热线2218178进行咨询。
1: 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的详细的讲解啊。隔周周一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

0: 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

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八十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8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9到19度，鲅鱼圈9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上午转晴，南风4到5级，14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8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9到19度，鲅鱼圈9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上午转晴，南风4到5级，14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6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

0: 系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三色方向盘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这会儿已经是下班的晚高峰开始的时间了。
1: 对，
0: 各位朋友们，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 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际上您关注它之后呢，我们在进行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来收看了。
1: 对，
0: 比如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就正在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喜欢看抖音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里面搜索到营口951的官方抖音。
1: 没错啊，透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大屏幕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几个视频的这样一个渠道啊，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大屏幕现在显示的就是营口市城中心主要的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咱们看一下吧。首先呢，来了解一下红小学的门前。严姐，你看红小学门前今天怎么这车怎么走这么快呢？啊，我知道，
0: 因为今天是周一嘛。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们没有放学呢，还得等15-16分钟吧。
0: 我记得大家不是讲周一的时候会下午3:30有一波孩子就放学了。
1: 对，大部分还是在5:30。
0: 好，现在如果大家走行辽河大街的话，整体是非常的顺畅的。
1: 顺畅。
0: 而且视频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停放的车辆也非常的规整。
1: 有秩序哈。哎，但是有一台车哈。
0: 怎么了？
1: 一个这个车啊。
0: 哦。
1: 他是在干什么呢？他是
0: 正在找地方吧。
1: 前面也有几辆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啊，咱们停车场也好，还有靠近马路边石的这个位置呢，还有位置。
0: 对，
1: 就没必要你现在呢就是、
0: 另起一排
1: 了啊。
0: 而且这个另起一排现在不仅是占了非机动车道，你是占了行车道了。
1: 对，这家长这么做不太对啊。
0: 这家长站的这个位置其实离交警的那个护学岗特别近了。
1: 是，
0: 估计一会儿交警同志不得走到您跟前。
1: 对、啊、
0: 敲敲你的车窗说请您赶快驶离。
1: 对啊
0: 当时咱是不是还不太好意思的、
1: 哎、就是需要咱们那个驾驶员啊，特别是接孩子的家长要一定要自觉啊。哎，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啊，莹姐有没有发现，就是十一之后呢，咱们在上班的时候到了这个时间段啊，咱们天好像黑得比较早了。
0: 这事儿大伙儿都发现了，南哥
1: 啊。以前咱们还说啊，镶着金边，你记不记得了？
0: 现在镶不了金边，镶金边的时间就得往前提，
1: 往前提了。
0: 但是今天主要没镶金边的原因是因为阴天，还有点那个雾气糟糟的这个样子。
1: 是啊，
0: 你知道吗？你把镶金边这个词儿给整火了。就是你不在这上节目的时候，朋友们还在平台上留言。今儿镶金边的。
1: 对，那个你看，我刚才试着查一下，就这个画面，不以前总新镶金边吗？是吧？西能看到西炮台。
0: 今天雾蒙蒙了。
1: 雾蒙蒙啊。而且气象台预报说今天晚上有小雨到中雨啊。
0: 对呀、啊、明天气温不还是要有点小小的下降吗？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对于天气关注的哈、啊、特别关注。
1: 对啊，
0: 明天这个气温的情况是10到18度，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呢只有18度了。和今天比较起来的话呢，确实有挺大的变化，
1: 低了哈。
0: 啊，对呀、啊、这个9到18度或者是10到18度，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搭配呢？你下边裤子我觉得起码应该是条牛仔裤。
1: 哦，
0: 你觉得小纱料的裤子肯定扛不住事儿了，
1: 就是不透风。
0: 哎，对，厚实一点的，
1: 扛点风。
0: 然后上面的衣服呢应该是有个小衬衫
1: 啊，
0: 外面至少得搭一个小夹克。
1: 夹克
0: 是吧、它虽然不是皮夹克
1: 啊，
0: 但是它也得是带里子槽那种，带里子的那种夹克。
1: 莹姐多贴心呐、告诉大家穿衣是怎么穿哈。
0: 不是，要不然的话你知道吗，你就是属于那种耍单片的那种。
1: 对呀、
0: 就有点冷了。
1: 是，
0: 今年的气温的特点可能大家已经看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报道，就叫厄尔尼诺的这个气候特点
1: 哦，
0: 确实会显现出来了。所以人讲说今年冬天呢它会大概率是个暖冬，但是在这个比较温暖的这个天气当中啊，暖冬当中，冷不丁的它就会给你来几次断崖式的降温。
1: 你看
0: 这个降温也可能没有来到说零下27-28度那么冷，但是呢它是这个有对比的啊。比如你接下来是零上7-8度，然后突然给你来到零下17-8度，那么对于人体来说它在耐受上就会比较困难。
1: 对，
0: 就来回这么折腾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身体体能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气候如何变化，我觉得一个很硬的道理啊，

0: 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1: 最重要的位置。
0: 对，你看我说重要的位置，南哥加了一个最字，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是吧，你不能说
1: 很多人都体会到了，
0: 你不能只是一心玩命的干工作，反过来看，没有好身体干不了事业。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心有余力不足啊。
0: 啊，嗯，所以把身体的这个健康啊，给他排到上面来。
1: 对，
0: 吃点好的。
1: 嗯，
0: 我说的吃点好的，可不是让你吃那个麻辣拌之类的。咱说的吃的好的是你多吃点这个蛋白质高的这样的一些食品。
1: 对，
0: 碳水呢可以替换一下土豆之类的。
2: 哦，
0: 啊，
1: 地瓜，
0: 别总吃高碳水的食物啊。高碳水的食物吃完之后就晕碳。
1: 是，吃点粗粮。
0: 晕碳是什么表现，南哥？
1: 晕碳就是血糖低啊，是什么？
0: 困
1: 啊，
0: 吃完饭就想睡觉，
1: 眼皮就硬，你看没有？
0: 这不利于身体健康，也不利于啊你的这个工作状态，对不对？
1: 对，
0: 好了，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呢就要开始今晚的这个聊天的模式了。
1: 嗯，
0: 大家伙儿赶紧的跟我们的节目互动起来。
1: 互动啊，你看啊，现在已经到了17:18了，比起刚才就是17:10的时候，
0: 嗯，
1: 就路面的交通情况呢就复杂了很多，就是很多人呢已经下班了，开车在路上了，对吧？
0: 嗯，
1: 所以呢路上的这个秩序呢显得比刚才要忙乱了许多了啊。来，咱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位置呢？这是天宇鸿福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就是市府路，从那个博宫这个路口一直往南看啊。
0: 嗯，
1: 林姐很清晰地看到南向北的车，你看没有？
0: 是一串的车灯
1: 啊。从这个这是
0: 五线吧，清华大街，
1: 好像都已经连到了六线了啊。
0: 对，
1: 这个路口开始啊，这个呼呼的啊，
0: 对，
1: 往北来了。
0: 你这个词儿特别的形象，就是呼呼的。我们看到的，我就前两天说，就像一串银河啊。
1: 嗯，
0: 涌过来了、
1: 嗯、
0: 然后相反的方向呢，市府路从
1: 北向南
0: 的方向，我们看到的就是红颜色的车尾灯、所以他们两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嗯，
0: 所以啊你看天儿虽然说慢慢的开始黑的比较早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时段当中体会到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以前镶金边，现在给你用车灯啊镶成了一条银河。
1: 是，还是啊，这南向北也好，北向南也好，很明显能够看到，不用拿数据，就从这个画面来看，南向北的车要多了很多。
0: 是的，嗯、我们再看一看四线金牛山大街什么情况呗。
1: 金牛山大街是这个画面啊，工商银行制高点、啊。
0: 哎呦，
1: 嗯，怎么了？
0: 哎呦呦。大家可以通过莹姐的语气、是吧，你就知道了东北人就是这样的，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1: 就从这些语气词
0: 啊、
1: 哎呦妈呀、就说怎么
0: 了，哎呦就知道了、现在车流量确实是很大的啊、咱们先分别跟大家描述一下。首先是四线金牛山大街从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市府路的交叉路口、那么这个车流量呢排的也是非常长的、应该是从市府路交通岗这个位置排到了、
1: 市府路交通岗就是那个工商银行楼下呗、
0: 对呀、一直到那是科协的楼下，
1: 科协楼下、
0: 是吧？就这一溜现在满满的全都是车了。
1: 嗯，
0: 南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四线金牛山大街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市府路这个口，形容一下。
1: 现在市府路这个口啊正是红灯，所以呢从那个不是中心街，这四线金牛山大街从东到西到了这个市府路的这个口，车辆都在路口等待啊。说着说着啊，现在绿灯已经开了，咱们车辆开始逐渐的往西来了啊。现在来看，
0: 怎么了？
1: 通过我们这个画面来看啊，就是直行过这个路口的车还是比较多。你看左转的车少，林姐你看没有？
0: 对
1: 啊，但是刚才有一台车啊，到了这个左转这个位置，它怎么不走了？刚才刚刚动啊。
0: 应该有点状况，就是说这个车流在信号灯放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车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
1: 是
0: 刷刷的就往这边涌啊。
1: 对，
0: 好在大伙儿都能涌起来，都能涌起来，
1: 对，
0: 而且走得非常的顺畅。
1: 这时候你就不应该看手机了，有一些分神驾驶的朋友，可能前面车都已经走出了20多米了，他还在那低头看手机，结果后面的车就不乐意了啊，
0: 给他按喇叭，
1: 按喇叭。
0: 的确，就这个驾驶习惯呢，是在近些年来，慢慢的。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大家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放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面，然后一旦等信号灯的时候就想猫两眼，
1: 对，
0: 结果一变灯的时候就总是差那么3-5秒。

0: 是啊，
1: 没有及时的发现，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瞧这三五秒钟的时间。
0: 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三五秒走不少车呀、
1: 啊。对呀、啊，至少三台车吧。
0: 对呀、啊，
1: 对吧、三台车，那么它对整个交通的影响也绝非只是影响这一个路口，因为交通它其实上是一个大循环，
0: 是啊，
1: 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管一样，
0: 对
1: 啊，一港连着一港，所以这个交通港顺畅的话，那也就表达着下一个路口你也会通过的非常的好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两天啊，我在街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现象，其实很久都没有看到了。
0: 什么？
1: 那突然之间出来的时候，你确实心里面这怎么个情况？
0: 能干这事儿吗？
1: 不，这事儿一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
0: 啊，
1: 我都替你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姐，你把行车记录仪拿出来，咱们播一下，看看这个人车牌号。
1: 哎呀，今天就暂时那啥吧。你这都是大家得要一份体面的。
0: 莹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咱们现在驾驶员那个素质啊，这两年我发现了，就是增加了很大一块。
1: 对对，这是
0: 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啊。
0: 都承认。
1: 所以千万我那个扔烟盒的那个是一辆出租车。
0: 哦。
1: 但我当时我就特别想判断一下，因为你知道出租车里面扔出来的，那是司机扔的还是乘客扔的？
0: 你看是从哪个位置扔的吧？
1: 啊，
0: 不能是副驾驶从正驾驶的窗口那扔吧？
1: 我现在我感觉好像是第二排。
0: 第二排啊？
1: 对，第二排，第二排那就是后排
0: 乘客呗。
1: 乘客呗。
0: 啊。
1: 然后呢？
0: 乘客也不行啊。
1: 因为他在我前面，我就在想啊，哎，这个人他，因为你要是有乘客的话，我能通过后座的那个靠背椅那个位置能看到有人哈。我就想这个人怎么，为什么我这个头部我怎么看的不是那么清晰呢？
0: 啊，
1: 他是不是很高？不是很胖？
0: 啊，
1: 被这座椅完全给遮挡呢，然后还贴的那个膜吧比较黑，我就没有看得特别仔细啊，但大概那个位置感觉不是从主驾驶上扔出来的啊，所以说
0: 就不管是驾驶员也好还是乘客也好，这方面的素质都需要提高，
1: 千万别这样事儿的啊！
0: 你就
1: 在城市道路上，你扔出来一个瓶子都挺吓人的。
0: 对啊，
1: 你要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刷刷刷你就扔，你太容易诱发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了。
0: 是的，是的，莹姐，你知道吗？就算是你往外扔哈，你是别人可能看不清你长什么样的模样，但是别人就是别的车辆，跟你同行的或者跟你对象开过来的，也都能够目睹这一切，一定会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嗤之以鼻。一定是啊，
1: 对
0: 对，
1: 他这个就是损人不利己，
0: 损人不利己了，
1: 对
0: 不对
1: 啊，就是危险，它都是相互的。
0: 是，更重要的是不，这个危险咱先放一边啊，就是不文明这样一个形象啊，这个容易让，就是让我们对这样一个群体吧，就产生更不好的这样一个印象。
1: 其实能够有这样习惯的人，他在生活当中，无论对家人、同事，我觉得他应该是
0: 不负责任，
1: 对，缺少一点这个责任感的人啊。那担当咱就更不用提了。为什么人说车品就能够见到人品呢？这是有道理的。你比如说，咱现在又切回到了辽河大街
0: 啊，红旗
1: 小学了。今天这个里头，通行的还是非常顺畅的啊，
0: 还可以，目前还可以，因为现在孩子还没有出来，还得等五分钟，还得等五分钟。
1: 通过视频画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大辽河那边现在也有点小小的雾气，
0: 小雾气啊，
1: 水汽会比较大一点啊。
0: 对，今天看着今天晚上这场雨啊是躲不了了，
1: 正在酝酿当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局部是中雨。
0: 你看看，
1: 早晨明儿早晨就挺好，转晴了，
0: 转晴了，
1: 但是气温紧接着就下降了。当然，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不是特别着急的要把孩子的这个秋衣啊、秋裤啥马上就给套上，因为你秋冻嘛哈。再有一个，小孩跟我们大人真不一样
0: 啊，他每天活动量很大，
1: 他活动量太大了，
0: 是
1: 课间的操场太沸腾了，看看小孩的小脸儿都跑得红扑扑的，他体内是散发着很高的一种热量的，别一下子给孩子给捂着了啊。
0: 对，
1: 这块怎么回事？这么黑吗？
0: 不是，这个
1: 这
0: 怎么这么暗呢？
1: 这是哪啊？
0: 这是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叉路口。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清华路路口那就是食品公司的路口，
1: 有点黢黑黢黑的了呢。啊，这车也非常的密集，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离地面比较近的，
0: 比较近的。
1: 比如说在这个路口，我们看到的车牌号就相当的清晰。
0: 是啊，
1: 你比方说我们看到了一位辽 A 牌照的这个车，
0: 对
1: 啊。那简直真亮亮的啊！
0: 真亮亮的啊！车上驾驶员啊，这个后脑勺几个旋儿，我们都看到了。这玩笑啊！
1: 你真能旋你！
0: 总之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摄像头。

0: 非常多，而且都是高清啊。你在路上的所有的驾驶行为，你自己觉得没人能看到，其实在咱们交警指挥中心这些大屏幕，咱们这些摄像头都能够非常清晰的记录下你整个的行车的过程。
1: 嗯
0: 啊，就是大家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哎，我这地方没有抓拍，哎，我这地方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我可以这么做，把这想法去掉，是不是？
1: 对，
0: 只要在路上，你手里握着方向盘，你就要安全文明的出行。
1: 嗯，好了，微信平台一下子涌过来了好多的消息，我们赶紧的给大家刷一下。
0: 怎么了？
1: 这是小猪说，老边立交桥橙子这个路口信号灯现在不工作了。
0: 哦。
1: 另外，天风想问问南哥，五线六线修好了没？最近都不太敢走这两条路了呢。
0: 哎呀，五线那个南湖公园门口修好没有？十一之前，反正。我最近一段时间真没走，这样吧，
1: 人家问你，你又给来了一个疑问句反问，好了，
0: 关键我不知道啊，
1: 这、就是、
0: 我得问问咱们听众啊。
1: 啊，这就是需要给我们九五幺的朋友们，大家赶紧的给补充一下这个信息了，因为从来我们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战斗，
0: 对，
1: 每一场直播都是全程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在完成，
0: 那可不，
1: 所以要谢谢亲爱的你们啊。好了，潇洒马上说，五线青花大街维修交通岗，
0: 什么？维修交通岗，
1: 五线青花大街现在在维修交通岗，他说太堵车了，为什么偏偏在选择开学上学的日子维修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明白了，我知道了，你由于潇洒，你啊没有标点符号，所以说你看这个断句应该是这样，五线青花大街维修交通岗太堵车了
0: 啊！
1: 为什么偏偏选择开学上学的日子维修呢？
0: 啊，
1: 什么时候是个头？那个潇洒是这样的，其实在假期期间他们也在维修，
0: 也在修啊，
1: 就只是呢，
0: 他不是说开学以后修的，
1: 开学这边吧没修好
0: 啊，
1: 工程量比较大，咱们多多的包容。不知道十月底就当时
0: 十月底，原来说的是
1: 原来的计划是十月底就结束，
0: 还有半个月呗
1: 啊，还半个月，待会儿再忍忍啊，
0: 忍忍。
1: 不然的话，五线青花大街那块呢，你像青年分校，包括十七中，
0: 哎，
1: 我们晚上去接孩子呢，
0: 他
1: 只有一半的这个道路呢在通车，一半在这个半幅封闭，所以压力可想而知啊。
0: 好，一会儿呢是17:30的广告时间啊，
1: 嗯，
0: 听众朋友还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
1: 嗯，
0: 哪个路口有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状况，您可以随时的参与。
1: 小新说到的是老妇婴医院这个路口现在是非常堵的，那是学府路是不是
0: 啊？
1: 学府路那块是什么情况？南哥给大伙看一看。
0: 学府路那不是半侧修路吗？
1: 啊，也是半侧修路。
0: 对呀。
1: 好嘞，主要都是跟这个道路维修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是。哎，他还没有这个名字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图片啊，是奥法利
0: 啊，
1: 我以为是法拉利呢。啊，广告来了，盼盼路、保利香槟花园和恒大绿洲这个信号灯可堵了。
2: 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7: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8: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0: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8: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胭脂窝，
5: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17:36，欢迎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我们是
1: 红海组合。哎呀，好长时间好像没有说这个组合名字了，
0: 没喊这个又红又正的组合的名字了啊。
1: 我发现咱们。

0: 收音前听众啊，就是很可爱啊。啊，不论是哪两位主持人，一个
1: 都能给你起他名，
0: 对，
1: 是吧？
0: 哎，早高峰那个小峰和那个佳玉，后来叫什么呢？小峰和佳玉，
1: 他们俩的名字的组合也是非常好听的
0: 啊。
1: 是啥来着？一会儿没事儿，一会儿那个
0: 一会儿咱们那个平台上
1: 就有人说了、
0: 啊、对，
1: 我就知道婷婷和小峰是听风组合，
0: 听风组合
1: 也特别美
0: 啊、嗯、好好
1: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面把路上的消息呢给我们砸过来啊。有一个老边立交桥橙子路口信号灯不工作了，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呢发给咱们交警部门，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嗯、那么其他的这个路段现在说有拥堵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跟道路维修有关系，那么其他路段呢、
0: 嗯、
1: 在学校周边是放学和下班时间叠加在一块造成的，
0: 嗯，
1: 但是这样的堵车呢一堵也就堵一会儿，
0: 嗯，保利恒大，
1: 嗯，有人羡慕你，润武生小林说南哥身体杠杠的，这全国哪都跑、
0: 啊、地图呗，地图你就看呗，
1: 你是干销售的哎，其实你知道曾经就有人特别羡慕那种可以全国哪都跑的人
0: 啊
1: 啊、
0: 嗯、
1: 啊！你看这连同说
0: 啊，佳玉户
1: 小、啊、他俩是佳玉户小组合，对，
0: 小峰小峰和那个
1: 小峰小吗，
0: 啊就这个小啊
1: 啊、嗯、那还哪个小，
0: 峰
1: 谐音就行了呗，你还想怎么的，
0: 佳玉户小，佳玉户小
1: 啊、嗯、非常好、嗯，这把名字用的这个数量已经到了极致了啊，朋友们，
0: 大家都很聪明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在晚高峰的路上和大家说一说办婚礼的事儿。
0: 婚礼怎么了？
1: 办
0: 最近呢、
1: 啊，
0: 这个金九银十啊，我看昨天结婚的就特别多。
1: 是
0: 啊，
1: 办婚礼，就你说你到了这个适婚的年龄，
0: 嗯
1: 啊，恋爱也谈了，
0: 嗯，
1: 这谈着谈着，不就得是在双方家人的这个共同的推动之下，
0: 嗯
1: 啊，托举之下。就要进入到结婚这样的一个流程了，
0: 环节了哈。
1: 对，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话题，
0: 嗯，
1: 但是近两年来啊，有一种风尚正在悄悄地流行着。
0: 什么风尚？
1: 这种风尚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婚礼越来越简单了。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说的叫四无婚礼。
0: 四无婚礼，
1: 这个四无婚礼呢火了
0: 啊
1: 啊，
0: 四无，
1: 对，
0: 就四个没有，
1: 都没有，都没有啥呢，咱看一看啊，
0: 啥没有，
1: 都没有啥，
0: 没有接亲仪式，
1: 没有婚车，
0: 没有司仪，
1: 对，
0: 没有跟妆师和摄像摄影，
1: 对，啥也没有，基本上就是把亲戚朋友招呼到这个饭馆里，把这饭菜呢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0: 啊，
1: 就是吃的这方面特别好
0: 啊，
1: 然后新人呢自己个儿直接就走到台上、
0: 啊、
1: 走到台上去之后
0: 啊
1: 啊就宣布一下，谢谢大伙儿，今天都能来
0: 啊！吃好喝好，
1: 吃好喝好，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进入到了欢乐的吃席的阶段，
0: 吃席阶段，搂席，
1: 这就叫四无婚礼，
0: 嗯
1: 啊，
0: 四仪也没有，也没有摄像，
1: 没有啊，
0: 没有婚车，没有接亲，
1: 对，后面有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没有人、
0: 啊，
1: 没有仪式，人齐开饭，
0: 哎呦，那就省了不少钱呢。
1: 是，就是这样的婚礼以后是必然会流行起来，
0: 没错，
1: 嗯、现在的零零后们是不是？嗯，都已经想得很通透了。
0: 这帮零零后啊，人说是整顿职场，我感觉他们现在也是指那个叫什么
1: 整顿婚礼。
0: 婚礼
1: 啊，整顿婚礼都整顿好几年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吧，你会发现啊，就已经不再是三三两两了。
0: 嗯，
1: 它已经在悄悄
0: 成为一个共识了。
1: 对，成为一种共识，成为一种时尚，那、
0: 嗯、
1: 早晚的事儿、哦。人家都是人间清醒，其实现在想起来根本不需要。不、
0: 啊、
1: 是马上有朋友们讲了吗？说，
0: 嗯，
1: 还是。不用表演给别人看了，挺好。
0: 对啊，你说做这些样子啊，家里花钱真的是不少。
1: 啊，
0: 你婚车也好，仪式也好，摄像也好哈、啊，那么最后一算下来，真的这笔花销不少。那现在呢，年轻人零零后觉得什么呢？务实，就是我只要把那个现场来给我祝贺婚礼的这些亲朋好友们招待好。
1: 嗯
0: 就够了，
1: 对呀、啊，
0: 什么婚车呀，什么什么这些仪式啊，
1: 就大家在一块儿开心的吃，而且他们呢，就是在这个酒席上面哈、
0: 嗯，
1: 也不再给这个酒桌上安排发烟了，
0: 烟都没有了
1: ，为什么？因为你在饭馆里，实际上人家是不允许你在这吃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知道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说你。

0: 烟，你给一盒，你给一盒，你说是谁拿走呢？
1: 嗯
0: 啊，推来整去的啊，好像一桌放两盒是吧？
1: 是放两盒，
0: 你给两盒的也是，就麻烦、
1: 啊。
0: 但人家这年轻人啊，这一对年轻人，人家并没有说很抠门的那种，啊、人家是变了一种
1: 形式，
0: 形式
1: 什么形式呢？
0: 哎，这个九五号的新娘 啊，不是00号的，人家是换作直接给宾客发红包。
1: 发红包，
0: 对，
1: 这个
0: 什么糖啊，就是那种给你的小糖盒之类的伴手礼、啊、一律没有，直接给你发红包。那大家在那吃的好，然后这边再有点小红包给到手里面
1: 啊，
0: 气氛也好，心情也好
1: 啊，
0: 剩下的全都是对新人满满的祝福，你说好不好？
1: 省了不少啊。现在那个莹姐，有的你比如说给那个就是以前婚礼的环节当中有给小费，你比如说伴郎伴娘，是不是有些什么藏鞋呀、啊？
0: 那叫小费，你咋还给钱？
1: 那叫什么？那叫什么钱？
0: 人家就是给这个流程当中包了一个小红包，
1: 包个红包
0: 呗。
1: 行，
0: 是是，
1: 姐，现在我头一段时间参加一个婚礼，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红包都不给了，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彩票。
1: 对，给彩票啊。
0: 嗯，
1: 彩票其实那我看你怎么一下就答出来了？你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很新鲜啊，因为这个彩票你知道吗？你。它不像是你给你的是现金。
0: 哎呀，南哥，我不得不打断你一下。你知道彩票这个事儿就流行起来，就是改成给送彩票这事儿
1: 啊，
0: 至少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早就已经给了。
1: 我七八年没参加婚礼了，不知道啊。啊，原来就这样了。有的是给就是给彩票刮刮乐也好，或者是那个就是当期开奖的那个。
0: 但是这个吧，中奖的几率可以这么讲，非常之低啊！对，所以我觉得吧，哈，就是因为你想，当我们去接一个红包的时候
1: 啊，
0: 你其实并不是很在意说这红包数量一定要大
1: 啊。
0: 你比如说，你收到了一个10.08的红包
1: 啊，
0: 你依然开心呢。
1: 啊，对，
0: 你就得到了一个8.8的红包
1: 啊，
0: 你高兴啊。
1: 对呀、啊，你抢红包才能抢多少？是不是？
0: 所以哈，要我说，朋友们，
1: 知足吧。
0: 其实主要呢，就是您说结婚它就是个开心的事儿啊，把那些非常冗长的这个流程，
1: 可不
0: 得
1: 还累人呢，
0: 真的应该去繁化简、
1: 嗯、
0: 啊，给它简单起来，然后直奔主题，
1: 对，
0: 你把那心思呢用在这个饭菜上，
1: 对
0: 啊，安排一点性价比高的。
1: 嗯，
0: 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婚礼啊、
1: 嗯、
0: 参加了婚礼之后呢，大伙是坐在那儿的啊，然后也被这个婚礼的爱情故事啊深深的感动着、
1: 嗯、
0: 祝福也是满满的、
1: 嗯、
0: 等流程仪式经过了半个小时结束之后、
1: 嗯、
0: 该你拿着筷子去夹菜了。
1: 嗯，
0: 结果你看来看去，你发现不知道下哪一个盘子里面的筷子，然后夹完了一块放到嘴里面去之后呢，你就默默地把筷子放了下来。
1: 为啥呀？
0: 菜不行
1: 啊、哦，
0: 菜哈，
1: 菜不行，不可
0: 看着行，但是吃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不行
1: 啊。
0: 你知道办喜事的话，就、有一种菜，就是它一看就是办喜事的菜。
1: 对，
0: 但是呢，这种预制的口味差了许多。
1: 那你看，
0: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赶完了婚礼之后冲向了面馆？来了一碗抻面呢，
1: 抻面啊，
0: 这就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1: 嗯，
0: 当然我也参加过那种，就是你去参加婚礼啊，
1: 就
0: 你会吃的特别开心。
1: 人家东家哈准备的特别丰盛，就是那个吃，就一看就是人家是用心了。
0: 嗯，那个菜哈倒不是说啊必须上那种什么你看着
1: 高大上
0: 硬菜，不是，是他可以吃的菜。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想要的这个标准就是热乎乎的可以吃的菜。然后大家在这儿可以边吃边聊坐得住的菜，
1: 对，
0: 那么这样的品质的酒席就应该是上乘的酒席。
1: 对，
0: 你不要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海参也有了，
1: 鲍鱼也有了，
0: 龙
1: 虾
0: 也
1: 有
0: 了，结果
1: 帝王蟹也有了
0: 啊，你发现哈
1: 不行，
0: 下不去嘴就吃了跟没吃似的，然后你在那儿你就坐不住了。
1: 对，
0: 其实我想这个东家吧，最后一看，这个
1: 菜不剩不少，
0: 菜剩了不少，完大家很快的就离开了这个酒店。
1: 这个、酒店，
0: 那你心里面，你说是会是什么样的感想呢？
1: 是不是？
0: 和他在那多坐一会儿啊，那菜都基本吃剩1/3，或者是见底儿了，
1: 见底儿，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呀。
1: 对，
0: 你能让大伙儿赶完礼之后都回去上抻面馆去了、
1: 啊，
0: 或者回家自个儿又炒俩菜了。啊，
1: 那就是那肯定是不能啊。
0: 将来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要安排饭菜的话，我相信你。你这个平时特别注重吃喝的这么一位实在人， 你一定把大伙的餐食，你这关你把握好。
1: 自助。
0: 自助啊。
1: 自助。咱们去一个自助餐厅，愿吃啥吃啥，咱不统一格式，咱不那个拘泥于某一个具体菜是吧？大伙愿意吃啥吃啥。
0: 行，那你就安排海鲜自助啊。
1: 对，那必须的。
0: 价格比较实惠的。
1: 哎，莹姐，你看，
0: 好东西、啊，
1: 看似开玩笑哈，你说能不能以后实行这样的一个？
0: 慢慢的，我觉得慢慢的，大伙都会在这样的默契当中找到一种共识，
1: 是不是？
0: 因为谁敢理的时候，是不是？天峰说还有吃酒席的时候发彩票，一人一张。
1: 一人一张
0: 啊，那这个挺好，
1: 挺好，
0: 每人都一张，
1: 都有，就是、对，
0: 给了你一份幸运。
1: 对啊，
0: 嗯，
1: 你可能是这个彩票里什么也没，就是没有中，对吧？但是你至少有一份期待。
0: 对，
1: 你刮开之后，你晚上等着开奖，万一呢，500万到你的手里呢，对吧？有一种小期待。
0: 这样的事儿咱好像是没听说过哈、啊，谁在赶婚礼的时候完了中了一个500万？我的天哪！这个叫西河、他说盼盼路和小八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了刮蹭，过往的车辆请您注意一下避让、谢谢你啊、
1: 好，
0: 那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
1: 那个打开了这个现场啊？这是几点钟发来着？17:45啊，刚刚的啊，
0: 刚刚的，是不是已经
1: 出租车和私家车，
0: 就是是不是已经报
1: 交警了？
0: 报交警了呢？哎，这个他俩这也不一定啊。如果没有人员受伤
1: 啊，
0: 损失比较小的话，他们俩也可以通过快处快赔，
1: 快处快赔，或者私下解决也行。就怕什么呢？早晚高峰的时候不点个小事故啊、两个司机、两个驾驶员在那儿啊，这个争论啊，结果造成
0: 大半天，
1: 对，
0: 费时费力啊。哎，有一叫广东的朋友说，这样纯纯的过日子多好啊，是指这种极简的四无婚礼啊。
1: 是。
0: 朋友们对这样的四无婚礼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如果说赶上你家的孩子要结婚了，你会采用这样的一种四无的婚礼吗？你会顾及到说，哎呀，那这样能行吗？能不能让我的亲戚朋友这个什么面子上什么，
1: 你看
0: 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愿意去赶这样的一些潮流吗？一种新风尚吗？叫四无婚礼。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调查，好不好？
1: 对，
0: 无论您是现在的一个适龄要结婚的青年，还是说家有儿女现在要结婚的双方父母，就是孩子马上要办婚礼了，您用什么样的方式办？是四无婚礼，你想不想办？
1: 不管怎么说啊，莹姐，你看啊，我昨天就是经过了咱们市内的几个这个就是办婚宴挺多的这样一些
0: 酒店
1: 哈，就结婚人挺多，但是我好像我好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婚礼车队了。
0: 对，
1: 莹姐，这怎么回事呢？
0: 这怎么回事呢？就说我们慢慢的正在进行悄悄的改变呗，
1: 就是不用接亲了，
0: 婚车现在已经没有啥用场了。我就记得早些年间啊，
1: 哎呀，一溜哈，
0: 还是买了一辆车，说买一辆车，你买这么辆车干嘛？没事儿，我的油钱都能够挣回来。我一到那个结婚旺季的时候，就有人约我的车，我就挂靠在哪家婚庆公司。现在看应该这样的活没有了，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反正我自己感受就是街上那种这个婚礼车队哈，
0: 完了录像站起来。
1: 好长时间没看着了，你也发现了，
0: 从那天窗里站出来，确实没有
1: 啊。
0: 当然，我倒是觉得在结婚的那一天哈、拍一些影像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
1: 哎，对，就是你早晨什么吃饺子啊，穿西服啊，
0: 把这个民俗记录下来，把这个流程，包括你喜悦的表情，不是摆拍的那种，就抓拍，
1: 就是很真实。
0: 照相的这件事儿，就是确实。你要一直保存下去。今天的你永远都是最年轻的你，最好看的你，最幸福的你，干嘛不记录下来拍下来，
1: 对吧？一生就这么一次哈，美美的给他拍一个、
0: 好，朋友们可以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互动一下啊。对于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四无婚礼正在年轻人的这个人群中啊悄然的兴起，您怎么看呢？如果说您家有儿女马上面临着要办婚礼了，或者您现在正是要结婚的青年男女、那你对自己的婚礼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你愿不愿意尝试这种极简的婚礼呢？你愿不愿意去整顿一下婚礼，引领一个潮流呢？然后让大家少受点累呢？你不知道有的父母为了给孩子办一场婚礼，办完之后整个人都累躺下了，
1: 太多了，
0: 是不是啊？
1: 而且新人也是啊，
0: 凌晨2-3点就起来化妆，
1: 就早上，
0: 我的天儿啊！
1: 对呀、就是结果呢，就是就像。

0: 是小演员一样，被导演哈，
1: 嗯，
0: 各种环节都是那个操纵的
1: 啊，甚至先迈左脚，
0: 哎呀，
1: 然后这步伐一共是，哎，天，真受不了。
0: 是，那个反正现在年轻人嘛，越来越有个性了啊，把过去父母那时候的传统的一些做法，年轻人零零后哈，
1: 嗯，
0: 逐渐的去摒弃了，啊，就怎么随意，怎么随性，怎么简单，
1: 嗯，
0: 怎么开心怎么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在接收这些内容的时候，应该是讲一点不费劲儿。
0: 对，
1: 费劲儿的是谁呢？就是那个，
0: 费劲儿的就是
1: 父母，他好像有点不太接受这个关啊。
0: 嗯，
1: 你怎么停了？
0: 我怎么停了？我突然发现了中天国际制高点啊，有一辆黑色的车啊，从北向南，就是市府路，从北向南，然后呢，他左转了。
1: 啊。
0: 他左转了，发现很多直行车没有让他
1: 啊，他肯定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现在很尴尬，
0: 有点懵了
1: 啊，我怎么了？
0: 怎么没人没人让我呢？
1: 啊、
0: 其实他这个
1: 你走错了，
0: 错了，不应该呀、啊。
1: 啊，天风留言说四无婚礼，我觉得是有点简，多少感觉缺少点仪式感。到时候看看孩子意见吧，以孩子意见为主
0: 啊。
1: 你孩子多大了？是不是正在读高中？哎，其实是这样的啊，嗯、
0: 啊，
1: 就像也应该有一点这个仪式，我倒是比较赞成，就是简简单单的。
0: 嗯、
1: 但是呢，一对新人啊，到上面去发表一下掏心窝子的感言啥，
0: 对，讲讲话
1: 是必要的、
0: 啊，父母讲话呀、
1: 啊，
0: 这个新人讲话呀，
1: 就是说话吧，不用拿稿那种的，就是讲两句心里话的，
0: 哎，
1: 说话不用太长那种的，
0: 哎，对，
1: 说完之后大家都幸福的给你鼓掌的，而且是自发性的掌声的，
0: 对，
1: 这个要有一点的话，再配上菜安排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婚礼应该是大家想要的样子。
0: 嗯，
1: 南哥，到时候你儿子结婚，你就这么安排啊？
0: 主要还是菜。
1: 南哥到前面的时候能，啊，非常那个。
0: 其实，
1: 哎，各位都来了啊，我讲两句。
0: 讲两句啊，那个林姐，我感觉哈，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反正我参加过的几个婚礼哈，我可能对整个婚礼仪式啊印象不太深刻。
1: 嗯。
0: 但是吃的这个菜怎么样哈？
1: 你记得汁儿汁儿的，
0: 就汁儿汁儿的，谁家的菜那个做的好，但这中间这个环节，什么父母讲不讲话，新人怎么敬没敬酒啊，这个有点模糊了。
1: 那你就是
0: 但是吃这个的，大部分人可能都这样啊。哎，有的这朋友就是啊，哎呀，赶紧开席吧。
1: 啊，就是仪式太长了，
0: 太长了，筷子赶紧发筷子。
1: 这两年其实现在这个婚礼啊，已经在慢慢的。发生改变，
0: 简洁了是吧？
1: 简洁了。原来那20多个环节的话，现在已经就变成三两个了。
0: 大家也知道，就是东家也知道，底下来的这些朋友有的10点就来了。
1: 嗯嗯，
0: 你就搁那坐着。
1: 不是坐着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拍照了呀，开心的唠嗑呀、
0: 啊，
1: 拍照啊，
0: 啊，
1: 就是进入到这个环节不就好了吗？
0: 啊，
1: 因为你看，年轻人他有年轻人的朋友
0: 啊，
1: 然后呢，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朋友
0: 啊，
1: 在同龄人面前，你永远是曾经的那个你。永远是年轻的时的那个你，
0: 对，
1: 他的记忆就是停留在我俩20多岁刚认识的时候，
0: 对，
1: 我根本不在乎，看不见你脸上有几根白头发，
0: 对，
1: 穿梭，
0: 对，
1: 是不是？
0: 哎，你说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跟你同龄一起长大的这些伙伴啊，他不会看你老了，因为他的
1: 记忆就是在哎我们年轻时的、哎、年少时的样子、啊，
0: 可能别人会觉得你看他老。都要退休了，都要什么什么样？但是在他的同龄伙伴当中，
1: 对呀、啊，
0: 他永远是那样，
1: 我依然是少年呢，
0: 依然是那个。
1: 所以你就是早点去可以唠嗑，把那个繁杂的仪式的时间省下来，
0: 嗯，
1: 留给大家去叙叙旧啊，聊聊天，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
0: 嗯，
1: 因为的确为了一场婚礼，人可能会打一飞机来参加的，
0: 对，
1: 大家都是许久未见的一些亲人呐、啊、朋友啊、
0: 嗯，
1: 所以你别把那个时间都花在。根本记不住的俗套的流程当中去了， 对不对？当然我也看过那种比如说人家长讲的吧也很用心的这样的啊。完大家因为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圈啊，朋友们也是非常真诚的在给他去做鼓掌、
0: 嗯、
1: 然后留下一点记忆点，这场婚礼结束之后留下一点记忆点、
0: 嗯、
1: 就可以了呗，就是一个难忘的婚礼、嗯、当然南哥最想强调的是你不管形式上去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嗯、
1: 对于婚礼呢你招呼大家来一起吃好吃的、
0: 嗯、
1: 那么你要把核心的问题处理好，就是这个饭菜啊，不要那个表面上的花哨，
0: 嗯，
1: 你要让人能够坐下来吃进去的东西。
0: 对
1: 啊、嗯、
0: 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对整个这个婚礼的环节印象不是那么太深刻，但是对你的这个饭菜

0: 那可能，哎呀，可能后来会跟一些老伙伴说，你看那谁谁谁家孩子当年结婚的时候，那菜啊、嗯，怎么怎么样、啊？那谁谁谁安排的？
1: 其实那菜吧，现在我们说那菜，并不是说一定要非常的高档，
0: 哎，对，
1: 而是说你能够
0: 可口
1: 你对“可口”这词儿特别好，
0: 哎，
1: 就是你能够吃，
0: 嗯，对。
1: 你看有一些菜哈、啊，就刚才咱们举例子了啊，什么大海参呢、
0: 啊，
1: 大鲍鱼啊，
0: 嗯、
1: 大龙虾呀、
0: 啊，对啊，
1: 还有啥来着？什么蟹？
0: 帝王蟹呀、啊。
1: 咱就说
0: 啊
1: 啊，
0: 你整点锅包肉啊，你整点那个排骨啊，红烧排骨、啊。
1: 你哪怕是炖一个酸菜排骨的话，热乎乎的，人家也能吃。
0: 对
1: 啊，别整那个预制的。
0: 对，
1: 其实未来的这个酒席哈、
0: 嗯，
1: 一定是追求它更核心的本质。你千万不要把蛋炒饭都预制的端上来，你说大家那吃的是个什么味儿啊？
0: 但是你看酒席啊，尤其是办酒席比较多的桌呢，
1: 哎
0: 嗯、你没有一些预制的，它跟真做不出来。
1: 哎呀，那你就说这个问题就无解了吗？
0: 你真无解。
1: 我就感觉但凡的这种预制的东西，你一入口你马上就知道这不是新鲜的，
0: 你对你桌少可能还可
1: 以。我就吃那海蜇，明明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中国海蜇之乡
0: 啊，
1: 但是你在那个婚礼的宴席上吃到的那个海蜇
0: 怎么了，
1: 和你在家里吃的就不是一个感觉了
0: 啊，
1: 嗯，有一种塑料感，
0: 莫非是冷冻的拿出来了，
1: 不知道，反正就是预制的痕迹太强了啊、
0: 嗯、
1: 假以时日说儿子的婚期已经定好了、
0: 啊、
1: 典礼已经取消了，婚礼车队也不用了、
0: 嗯、
1: 他们决定去旅游溜达一圈、
0: 啊、
1: 家里的亲朋好友摆上几桌、
0: 啊、
1: 我就觉得挺好的，
0: 明白了，
1: 你看你要摆上几桌的时候全是现炒的菜，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就不能，
1: 然后大家看上几瓶酒还在那说的笑的特别开心啊，
0: 嗯嗯嗯，
1: 但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孩子们也应该参加你亲朋好友的这个聚会，不能说我孩子结婚啊，现在你发现你参加的婚礼都是今天我家孩子结婚，你去了以后孩子在哪，
0: 哎，我参加了几个，
1: 孩子在哪，
0: 孩子没看着啊，所以我在怀疑他到底孩子结没结婚呢，
1: 你看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想分享的是这份喜悦、啊、结果呢你参加了婚礼之后
0: 还没回来，
1: 孩子在哪，
0: 那你办这个桌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没看到、
1: 哎、真有意思 啊，来大白，我赞成这种素颜的婚礼，你看大白是小词儿用的，虽然我的孩子婚礼是遥遥无期的，但是我真的希望未来的婚礼都改一下铺张浪费的形式，
0: 是
1: 录像可以有，车队可以有，把省下来的钱加到饭菜和孩子婚后的蜜月旅行里、
0: 嗯、
1: 都会留下一份难忘的回忆，
0: 多好，
1: 我有的时候就在畅想我儿子的婚礼会有多甜蜜，我想在婚礼上给大家唱一首歌叫风雨无阻，这老父亲的心呐、啊
0: 哎，
1: 真是的，一片赤诚啊！
2: 是啊，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3: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 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0到18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 9到19度，鲅鱼圈9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上午转晴，南风4到5级，14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早晨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9，欢迎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第四节呢，我们将会继续和9.15的朋友们一块儿在下班的路上聊聊天。现在天儿已经是全黑了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开车的时候已经把车灯打开了。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朋友们，您认真的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不小心把远光灯给打开了，看一下仪表盘，如果是的话，您赶紧把它调整过来啊。
1: 微信平台呢仍然为各位开通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
0: 对，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您赞成这个四无婚礼吗？或者说您家的孩子如果要结婚，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他办婚礼呢？这个婚礼整顿正在进行中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婚礼的方式啊？会再用那个长长的婚车队吗？会用非常复杂的婚礼流程吗？会凌晨2-3点就起来化妆啥的吗？真的好累啊。
1: 是。
0: 对，那么如今呢，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而且这两年呢，随着00后陆续开始结婚了，所以呢，结婚的这个方式方法流程仪式已经在悄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欢迎各位家长，包括适龄的青年，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你的婚礼你想怎么办。你看刚才大白是说了一下，他是非常赞成这种素颜婚礼，他起了一个名字啊，很简单，并且他还想好了，就是他想在儿子的婚礼上给大家唱一首歌
1: 啊。
0: 你看，
1: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也就是想告诉孩子们今后啊日子还很长，遇到风风雨雨这样常态的日子的时候呢，你们应该齐头并进，携手并肩去迎接这风雨。
1: 对
0: 啊，这应该是所有做父母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过日子过日子，风风雨雨就是常态化的。
1: 没错啊，
0: 对不对？
1: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艰难险阻啊，两个人携手共同啊，这个

0: 唱，结合自己的特点就行了。
1: 对，
0: 那你像南哥这种，他必须是讲两句。
2: 对，这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0: 这是他的特长。
2: 说的比唱的好
0: 听，他一定是讲两句啊。
2: 遥遥无期啊，
0: 我看你的眼神好像你已经憧憬了。这是确实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尽管这个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就回归到了
2: 普通的生活当中，
0: 平凡的日子当中，可是呢，日子是需要有一点仪式感的。只不过这样的仪式感，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希望这种仪式感是用心的来去做的，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跟风的，就是别人家咋样咱就咋样，别人家有六个流程咱要做五个，咱就有点让人看不上啊。
2: 没这说啊，
0: 感觉又有点不体面。不是这样的，
2: 不是
0: 啊。对，就是你内心里想怎么去做的，做一个难忘的真正有意义的婚礼，那就是最好的婚礼。好了，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咱们憧憬啊。接下来南哥咱俩给大伙发布一个提醒得了。
2: 这个提醒
0: 这不是跟这个季节有关吗？进入到了秋季，秋季真是一个太美的季节了，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季节。
2: 话说呀，就是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呢，树叶啊开始逐渐的渐黄了啊，
0: 金色的。
2: 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一种美。秋意渐浓，在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呢，可能会滚落一地的银杏果。
0: 对
2: 啊，那么吸引不少人呢加入到捡秋一族。但是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呐。
0: 是的，这个名字呢叫银杏果，
2: 银杏果
0: 也叫白果。
2: 白果，
0: 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就把它捡回来回家等着吃。
2: 对，
0: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是银杏果是有毒的，
2: 你看
0: 不能乱捡。那么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当然是不能吃的。问题来了，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
2: 因为什么呢？就是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啊，还有比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达到了20毫克每千克。那么这类物质呢具有明显的致敏性啊，敏就是过敏那个敏，细胞毒性还有免疫毒性。另外呢，银杏果的果仁还有胚芽当中啊还有叫氰化物，是一种有剧毒的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一种毒物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种皮啊和果肉当中呢还有致敏的成分，如果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了手上，很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会起水泡还有刺痛感。这就是银杏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伤害吧。
0: 就是毒副作用。
2: 对，另外这个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啊还有叫氰酸，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一些毒性的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的使用，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
0: 对
2: 啊，
0: 那么除了上面啊南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毒素之外，是来自于这个银杏果本身的，再加上马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它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啊，当然也叠加了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所以路边的银杏果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好了，如果说还有一些朋友他不大了解，一旦发生了银杏果中毒了，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2: 分什么情况啊？如果是轻微的皮肤过敏的话呢，可以用洗涤剂清洗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呢，用这个炉甘石洗剂擦拭这个患处啊。如果出现了皮肤红肿啊、疼痛啊、瘙痒啊等等一些状况，应该及时的去就医。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轻微的皮肤过敏。如果是严重的接触过敏的话呢？比如说全身起了皮疹呢、呼吸困难呢、喉咙发紧呢等等这些过敏的症状，应该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并且立即去就医，和医生说清楚接触银杏果过敏，并且呢及时的进行对症的治疗。
0: 对，如果说是食用不当中毒了，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如果是食用不当啊，处理不当，可能在食用后3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内呢诱发中毒。症状是什么样呢？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还有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呀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

0: 真的很吓人啊。
1: 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催吐的急救，
0: 嗯
1: 啊，就是用手指啊刺激喉咙催吐，把没有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并且立即拨打120。
0: 对，这个就跟那个食物中毒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么怎么正确的食用银杏果呢？如果要吃银杏果，首先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嗯，
0: 另外一定不能生吃，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性算了，朋友们
1: 啊，
0: 咱们就压根别吃就完事儿了啊，太费劲了，简直。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在路上捡到，如果有一小朋友他不太了解的话，看上去长得跟那个杏干有点像，
1: 哎，对，
0: 要一旦食用的话，这个不行，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带着孩子呢，看见这个银杏果的时候要告诉他，一位朋友讲说这个东西非常臭啊，对，它会有这样的一种臭臭的味道。
1: 对，
0: 而且有一些它散落在地上呢，车辆碾压之后也的确就从那里过的时候，你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臭的味道啊。
1: 对对，
0: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1: 对，大家可能对这个银杏叶片呢了解的比较
2: 多。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生命等高线》。
12: 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9月，中央红军第9军团在松毛岭下中富村驻防，并准备长征。村中的客家廊桥，如今的红军桥，设有红军征兵站。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不少14、15岁的孩子。
13: 三娃子，你来干啥？
14: 我要当红军。
13: 我们参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你为了啥？再说了，你这个才这么矮。
14: 我爹娘都被地主逼死了，我要报仇。再说只有红军才能护着咱穷人，个子矮怎么了？一样可以打仗。
15: 哎，大家不要吵，不要急，排好队，
16: 有土地，
17: 饭吃得快点啊！
13: 大家不要急，咱们啊一个一个来。我先说一下参军条件啊，部队有规定，人比枪高当红军。大家看到没？桥头的木桩上我们画了一道横杠，正好是枪的高度。所有人呢都要到那儿去比一下高矮。身高超过这道杠才能报名。
12: 后来经过丈量，红军的步枪加上刺刀正好是1.5米。当时不少身高不足1.5米的孩子被劝退了。
15: 哎，老乡，过来，到你了。
14: 来了。
15: 哎，身高不够啊，小兄弟。哎，你翘脚也没有用，明年再来吧。
14: 哼，不用你管，我就要当红军。

0: 前面快点啊，
1: 你不走也当不了红军，下一个。
2: 哼，我有办法，明天我还来。
3: 当天夜里，山娃子悄悄来到桥头，凑到木桩跟前，他一只手齐头在木桩上定住，另一只手重新画了一条线，然后他用力地把原先那道痕迹抹去，又四处张望一下，悄悄离去。第二天，山娃子早早就来到征兵站，排在了第一位。
4: 乡亲们，来来来，过来排好队，不要挤。
5: 哎，排在前面那个，你过来吧。叫什么名字啊？
2: 山娃子。
5: 哎，问你大名呢。
2: 叫，我就叫山娃子。
6: 哎，同志啊，这个孩子没爹没娘，是吃白家饭长大的。
5: 哎，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跟咱们队伍里啊大多数人一样。来，比一下身高吧。哎，你过线了，去领军装吧。
1: 哎，过线呢，到这里来发军装了。
4: 报告。
7: 什么事儿？昨天画的线被人做了手脚，比原来的矮了。
5: 哎，八成啊就是刚才那个山娃子干的，快重新量一量，这回啊用刺刀刻一条线。
4: 是。

0: 子，你们跟着红军走，到队伍一定要听首长的话。
1: 放心吧，爹。
2: 二大妈，我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就靠你了。
3: 当家的，家里有我呢，放心吧。
4: 山娃子，山娃子，这几个鸡蛋，你带着。
5: 大娘，我不要。
4: 哎，看看你，这军装这么大，你还是个孩子呀。
5: 大娘，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
6: 山娃子走了，再也没回来。那座廊桥后来被叫做红军桥，那道木桩上的划痕后来被称作生命等高线。这是一条惨烈而又悲壮的线，蕴含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决心，蕴含着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意志和信念。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是的，他们主动接受革命的挑选，那一刻他们已然是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每300米就有一位将士把高度变成长度，那么多的长度累计相加，为我们今天铺就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复兴之路。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

0: 年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信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10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4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代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1.6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30-40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二十余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

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开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

0: 集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因为这份缘让我们成为亲人、爱人、朋友，成为生命里至关重要而且无法忘记的人。当然也会遇见一些擦肩而过的人，这些人即使只是短暂停留，也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旅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行走在人生的旅程，无论你遇见谁，都是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他们会带着某种使命，教会你某些东西后，悄然无声地退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无论缘深缘浅，都自有安排。不管是缘聚缘散，早已命中注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能放弃你。有人说爱情就需要全部的付出，有人又说爱情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它就好像是一棵小树苗，经过无数次新鲜的肉色之后变得亘古不变。缘分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世界很大，大到一生可以遇见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很小，小到一生可能只爱独一无二的他。我们无法更改遇见，也无法预料遇见，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且行且珍惜。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有些路不走心不甘，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么选都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既如此，遇见都是天意，拥有都是幸运，不谈亏欠，只感恩遇见。人生就像一场旅程，沿途风景决定了你到达风景的心情。缘来我惜，缘尽我放。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

的确，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虽然过程未知，风景不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执着过去的人和事，担忧当下和未来，为种种遗憾伤怀，反而忘了享受当下。很喜欢麦克斯·埃尔曼的一句话，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别纠缠往事，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别执念故人，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别郁结当下，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0: 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陪你演完这场自欺的戏。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的不过是街头巷尾讨生活的真实。

0: 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星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1: 当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越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

需千人一面的尺度。当世间的目光企图束缚，歌词却让嘴角的弧度化作彩虹，照亮每个独特生命的轮廓。何须为他人改变，风铃在春光里自鸣，变成不可替代的旋律。流萤微光虽弱，却能照亮整个夏夜。美在于存在本身，这旋律悄然低语，唯有忠于自己的灵魂，才能如歌中一样，在万千世界里

水要活成浪花的姿态，在礁石上撞成星，在漩涡里吞咽泥沙，却始终朝着低处奔赴。这何尝不是生命的隐喻？我们皆是光阴河床上的行客，被无形之力推搡向前，纵之终将消逝于浩瀚，亦当如奔流般活出跌宕的弧度，在每一个当下激荡出属于自己的涛声。川水无痕，而存在本身是永恒的回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总是有人说我们变了，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经历过什么。当所有人都以为你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路。

0: 新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5: 春

次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没有一起跨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终有一天

总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坐一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人间烟火，车窗外晚霞浪漫，所有这些温柔的时刻我们都应该一起度过。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近看微信平台，有人问我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有一部分人大概是为了遇到事情能有个人商量，无聊了能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能挤在一桌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个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吧。但是更大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在风声鹤唳的年纪遇到了那一个明媚似阳光叫他不敢忘的人，

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当华星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追星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的璀璨。

出记忆的棱角，划破故事故作坚强的伪装。歌词里流淌着矛盾的河流，既想挣脱森严的镣铐，却又害怕真正遗忘时的空荡。岁月可以模糊面容，却让某些瞬间愈发清晰。他转身时一脚扬起的弧度，玻璃窗上重叠的掌纹，还有最后那句消散在风里的再见。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

住我们的不是旧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迷离的电子音色里，爱情被研磨成蓝色毒剂，月光下的酒杯摇晃着致命诱惑，那些被霓虹浸泡的誓言在合成器音浪中蒸发成雾。我们舔舐着带刺的玫瑰，把痛觉当作活着的证据，舌尖缠绕的苦涩甘甜恰似爱情倒映在深渊里的双重镜像。明知是饮鸩止渴，却在眩晕的漩涡里攥紧最后一粒解药。这座城市如巨型培养皿，每一盏午夜未眠的灯都是滋生沉溺的菌落。

界喧嚣如潮，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填满沉默，却忘了耳朵是通向心底的暗门。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

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锋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3: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这一回，说到决战五科场，马武连胜三阵后，没有人敢下场再跟他比武，这自然而然的他就成为了魁首。现在在场的这些举子们可都明白，天下练武术那得首推岑彭和马武。岑彭刚才力胜十杰，已经成为魁首了，这马武也成为魁首，这状元只能在他们两个人产生。说别的人即使武功不错，但是也不会比二人强，也只能排在这二人的后边。这个时候，马武在场内向岑彭叫战。岑彭，我马武马子张已经成为魁首，别人还不下场与我比武，你现在何必在炉棚歇息？来来来，你我一战，分出胜败，我等不及了。哇呀，这个时候岑彭已经气得受不了了。为什么呢？他在炉棚里边休息的时候，同在炉棚坐着的还有那个庞能、庞坚巧。这个庞能用木头杆镶铁钉子那个破枪把岑彭的袍子给刮开个口子，现在搁一个炉棚里边坐着休息，岑彭就看得来气。但庞能也知道在这个场合岑彭也不能把他怎么地，既不能杀他也不能打他，他就气岑彭。哎呀，岑将军，您哪甭跟我摆架子，您只不过呀现在成为魁首，能不能当状元呢？这还得两说着呢。要依我看呢，这状元呢你可当不上。岑彭啪一拍桌子，你还敢胡说，哎，你别跟我来横的，有能耐你都下场啊。那就在这时候，马武一叫岑彭，那岑彭还能按捺得住吗？摁头盔勒开甲，拉过来自己超山越勇伯龙驹，手中擒着三尖两刃刀，是飞身上马，不准马头，哒哒哒哒哒哒，直接够奔梅花圈。岑彭上一次已经标明挂号了，所以说这一次他在入场比武，不用标明，直接入场。这个王莽打心里边喜欢岑彭，但是这马武就不然了，这马武长得凶，瞧着他心里就不舒服。再一个，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是瓮声瓮气，全然没有带着什么恭维的那个语调。那么最好是岑彭能赢，当然了，那马武也得保我王莽。这王莽心里边就这么盘算着，现在全场人的目光就都集中到马武和岑彭身上了。被绑在庄爵上的刘秀瞪着两只小眼睛，不错神地盯着马武和岑彭。刘秀心中想，他俩谁能胜谁能败，反不管怎么地啊，你俩可都别伤着，最好以后都保我，你们保我刘秀打王莽那就好了。这刘秀孩子小又小心眼儿，他心里边一个劲儿捣鼓。这个时候马武岑彭已经通报姓名，就看他们俩现在各自都胜了对手，而且他们俩现在马打对头往这一立，一时间还真难让人看出来谁强谁弱。咱单说说岑彭，岑彭是亮银盔亮银甲，干净利索，手中擒的是三尖两刃刀，胯下骑的是宝马闪电伯龙驹。那么马武呢，是金盔金甲，手中拖着九耳八环大砍刀，胯下骑

芦花战争区，是芦花吗？就瞧他俩这派头，是各不相让，谁也不服，那么就得凭着真才实学赌斗一番。就见岑鹏把马往前这一提，马将军，既然你我互不相让，就请赐招。哼，岑鹏，你小心了。这马武说这一句话，催马往前这一去，呵，这岑鹏出手可真够快的，唰一下子马抢上手，搂头盖脑，唰就一刀。马武赶紧身子往旁边一闪，他斜刺里又一刀。马武带马向旁边一退，然后用大刀杆往出一拨，当啷啷啷啷啷啷，把他这一刀给拨出去了。但是二马坐凳后，这岑鹏是回一身又是一刀转，但是也被马武用刀给隔出去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几招，马武一看，不错，厉害。不怪说那个穷老道算卦说这岑鹏能当状元，嗨，当初还被我记差了，我记得是个彭岑，你看我四处找彭岑，还真有个叫彭岑的，我把那彭岑打翻在地，我就以为世上我没有对手了，哪儿成想人家叫岑鹏。不过不管你岑鹏武功该有多高，刀法该有多妙，今天我也得让你败在马老子手中。这马武第二个回合就抢了上手。您听听马武的外号，快马青刀五瘟神。五瘟神是说他的长相多么凶，快马青刀说明他这马快，按说他这个刀可不轻啊，九耳八环大砍刀，172斤半，这能轻吗？说为什么叫青刀呢？就说明他这个个头，他这个力气，拿着100多斤重的刀还显得很轻，那轻就快。当世之间一马四刀的人就马武一人，那说怎么个一马四刀？在古时作战都是马上战，对方战将骑着马往这边跑，这边战将骑着马往前冲，两个马这一接触，刷一下子就跑过去了，这就叫二马一错蹬。就在这么一错蹬，刷这一下，马武能砍出四刀，所以说马武叫快马青刀无瘟神。当时间马武力劈华山就一刀，岑鹏用刀杆来个将军横担铁门栓，向上这一架，但是就见马武搬刀头现刀转，这刀头冲着自己，刀转就冲着哽嗓咽喉刺向岑鹏。岑鹏赶紧往旁边一歪脖子，差点戳着腮帮子。这时候两匹马就接触到一起了，就见马武又把这刀一横，刷，他一截岑鹏的这个肚子，这大刀锋毛带快，真要是给岑鹏拦上的话，那就一刀两断。但是就见岑鹏真不含糊，他这俩脚扒一踹自己脚下的金凳，身子往后这一仰，这一招就铁板桥的功夫，那个身子就贴在马背上了，唰啦啦啦啦啦啦，马武这一刀在岑鹏身子上面划过去了，说句玄话，把鼻子上的汗毛给割下了好几根啊，这鼻子上汗毛也不太明显，反正这么说吧，可够危险的。这一刀劈过去，二马就交错已经过去了。这岑鹏往起这一坐身，猛然间就听了背后阿风不善。原来马武这个大，胳膊又长，刀又长，虽然这马已经窜过去了，他回身又一招，这一招是第四刀，叫倒摘紫金冠，别名叫脑后摘花，不管生熟愣往下摘，唰，哎呀，惨了。岑鹏紧低头，
马武这一刀贴他头盔上面划过去了，突啦啦火星就要。就这一下，两人都各自了解了对方的手段，哪里还敢怠慢，拨转马头又打在一起，站在一团。转眼间几十回合过去，一时间难分胜负。这段书叫五科场陈鹏马武对花刀，两个人都是使刀的，马武是九耳八环，陈鹏是三尖两刃。最后再看陈鹏脑门子见汗了，马武呢力气大一些，只是脑门有点发亮，但是汗还没有淌下来。您就听吧，全场上下有的时候啊是寂静异常，一点声音都没有，有的时候啊是一片喧哗，此起彼伏，这都是被他们两个人这个武功，被他们刀法给惊的。这时候王莽那看的连眼皮儿都不眨了，他是既欣喜两个人的武术，还想到最后让陈鹏略占上风，好点陈鹏为武状元。可就在这时候，陈鹏心念一转，马武的刀法很高，就凭招数我想胜他是难以取胜，当然他想胜我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干脆我用我的暗器飞镖伤他。陈鹏想到这儿，二马错蹬，他虚晃一刀，马一过去，刀交左手，他同时间就在镖囊内带出来三支镖。他自幼就惜镖，镖打七路丢扣甩，打的是神乎其神。说一般人抬手打一支镖这就算不错了，可是他一只手能扣三支镖，而且能同时发出，不愧叫三手大将。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人马打盘旋，刚往一起这么要交手的时候，就见陈鹏一抬手抓招呀。马武一看前边寒光点点，就明白了有暗器打来了。就见马武是一抬左手唰，哎，把第一只镖就抄到了。马武还真没想到对方能同时打三只镖，而且这三只镖是几乎同时就到。那马武抄着第一只镖、第二只镖、第三只镖也就跟着上来了。马武当时那心忽悠一下子，说想害怕来不及，想佩服那不敢趟。就见马武一撒手，他把九耳八环定汉刀就横在铁锅梁上，这可没掉落马下。马武这左手叭扣出一只镖，同时右手奔也牵住一只镖，这第三只镖就打向了马武的梗嗓咽喉。就见马武已经难以躲闪，两个手还站着呢，都有镖啊。但是马武奋起神威，他把嘴往下那么一张，哎呦，马武这脑袋大呀，那口腔也深，他这一张嘴那镖打到嘴里边去了，还没等把他刺伤的，他嘎噔一下子把镖威咬上了，镖威就那个镖碎子。这马武一抖手啪啪把两手中这两只镖扔地下，然后从嘴里边把这只镖掏出来了，用手轻轻一摆，哼哼，好大的沙子，哎呦，这一下把陈鹏给震住了。陈鹏自从使镖以来从来没失过手。前文书咱说了，陈鹏镖打姚七，镖打大官人冯燕，把冯燕的马给打死了。那姚七姚四矿冯燕冯文豹是什么人物？那也是当世的豪杰。那侯文书可都是刘秀驾下五虎上将其中之一，那都没有躲得了他的镖。可是就在这马武面前，他镖没使明白，而且马武
是用嘴接的第三只镖。

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这也就是亲眼所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信着呢？全场开始是一静，紧跟着是掌声雷动，都给马武叫好，就连那王莽也不得不点头。这马武马子章果然武功不错。这时候窦丞相那心是七上八下，心想就像马武这样的豪杰，说什么也不让他保王莽啊，怎么想个招得把他挤兑走，让他反王莽，能不能想个办法让这马武把汉千岁给救走啊？如果在这儿他要是把千岁救走了，

这残鹏一伸手奔儿把这只镖接着了。这个残鹏打镖有个特点，他是往出送镖，他习惯的是推镖打，马武是甩镖。看着残鹏呢这个打法呀有名家风范，显着规规矩矩按着路子走，那个马武呢就好像很随便似的，接过来啊扔撇出去，就这意思。但是真明眼人要一瞧，马武打镖还要高过陈鹏一筹，那是自然而然运用自如啊。两个人是你来我往，这镖扔扔扔扔扔，你给他打过去他接住，他给你打过来你接住。那么这段书呢叫镖打传说。可是突然间就见陈鹏手里边唰啦啦啦啦又飞出一件暗器。什么暗器？飞抓。私生前边是个小王八头，所谓小王八头那是钢铁打造的，前边那王八爪那就是飞抓。弧形飞起来直刀马武的面颊，正好马武手中含镖，他把镖一甩，然后双手擎刀螳螂一磕这飞抓。但是这飞抓一下把马武九耳八环刀那大环子给抓上了。陈鹏顺势一扯，你撒手，他想把马武这刀给夺过来。可是马武那刀是好夺的吗？这马武往怀里一带，你给我撒手，本来被拽回去啊有二三尺，这马武在马上一较劲又扯过来了。在这个力气上那陈鹏好像有点吃亏了，但是陈鹏是特别聪明，当时间他把马头一掉，马屁股冲马武，马头冲另一个方向，干嘛呢？他现在不使刀了，他把刀挂上了，他两个手抓着这飞抓扛在肩上往回扯，下边借马力上边是人力，他想这么抓着马武那刀把马武连人带马能带过来，最后把刀啊夺过来。马武一看，嘿嘿，好小子，跟我耍心眼儿，你会我也会。哎，马武也一点瞪，这马一拨头脑袋也冲着另外的方向，这回好，俩马屁股呀相冲，马头相反。马武本来这刀就挂着飞抓呢，他把刀往肩膀头上一扛，小子你给我过来吧。哎，往回这一扯，残鹏就感觉到有一股大力，这劲儿啊不知道有多大，没边没岸，这就要把自己凌空扯起来。他赶紧扎住凳，气沉丹田，他往这边较劲，马武往那边较劲，两个人就扯的这个飞抓嘎嘎嘎嘎嘎之响。再看下边两匹宝马良驹也较上劲了，你看这马通人性啊，他们也都琢磨主人这一阵胜了就可以当状元，那官儿大了我们也光彩，要败了的话呀恐怕就没脸在这儿待了，不行我们得使劲。呵，这马把梅花圈里边那个土地蹬的好几个大坑，这时候全场都被他们俩这一场争斗给惊呆了。这时候大家都在想，如果真要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练武术的，那长安城我们都不来，因为来了我们也比不过人家，那也是丢人呢。看来面对马武陈鹏这样的武术大家，我们都是白痴。马武和陈鹏两个人较着劲，眼瞧着陈鹏那个腰啊慢慢直了，这就说明马武的劲儿要稍微大一些，陈鹏那劲儿啊要小一点。你看他一扯一较劲，本来弓着腰向前慢慢直起来了，说明劲儿小了。就在此时，坐在葵花里的镇场官，也就是东床大驸马镇金斗通关的兵马大帅吴汉，看在眼中，暗暗

为岑鹏担忧。他和岑鹏是亲表兄弟呀，现在吴汉关心岑鹏，心想这么拽下去的话，我表弟恐怕要拽不过这马武，干脆我把他们分开吧。想到这儿，抓怪宝吊弓，刃扣天弦，啪！这一箭，吴汉的箭法真好，正中飞抓的抓绳啊！箭射抓绳，你看两人现在较着劲呢，突然间失控了啊！扑通扑通，这马武和岑鹏啊，也够惨的了，两个人顺着马呀，都栽到地上去了。吼、哦！谁再放箭？谁再放箭？两个人都急了，可是抬头一看，那箭呢是在葵花厅那边放出来的，就知道是吴汉放的箭了。马武、岑鹏现在都已经斗出火来了，是各不相让，再次上马是生死如何，下回再说。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

清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十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四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1.6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7座空白。

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万，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3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6: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6: 应该啥样？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6: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6: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6: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6: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6: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6: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型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 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2%和5%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2%一定是女性用，5%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2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1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苩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0: 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
1: 但是我发现今年的时候呢，我打开看了好多已经是坏掉了。
2: 哎，塑封完了之后还会坏掉？
1: 也会坏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2: 你是自己塑封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啊，也不是很专业，有可能是。
2: 那你那个设备应该是不够贵。你去专业的地方，你让他给你塑封，里面一丁点空气都没有。
1: 啊、还得花钱
2: 啊？那是。树叶是免费的
1: 啊、
2: 但是你后期想要给它保存好，是需要一点点的投入的。
1: 是的，大自然的馈赠呢是不花钱的、
2: 嗯、
1: 但是需要把大自然这个馈赠保留在你家里边，可能是需要一些手段喽。
2: 付出一丢丢啊还是可以的。
1: 对，说了一千到一万呢，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深秋的时节里边，大家呢抓住这样的一个还算这个生机盎然的景色的这样一个尾巴。
2: 现在秋天的这个秋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哎呀，
2: 我们在路面上呢，现在在直播间的画面哈，现在看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
1: 是的，
2: 这个路口呢，在道路两旁的树叶，它是有一种渐变的颜色，
1: 嗯，
2: 有金黄色，还有土黄色，还有浅绿色、碧绿色、深绿色等等。
1: 是的，尤其这个下雨过后，这个空气当中比较湿润，
2: 嗯，
1: 透过咱的这样的一个屏幕来感觉的话，
2: 高清啊，4K 高清，
1: 对对对对对，像自带滤镜一样啊，特别美。
2: 另外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气哈、
1: 哎、
2: 虽然说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会感受到一丝凉意，但是天气不错、
1: 嗯、
2: 空气很好，景色优美，希望各位在今天也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1: 是的，我看看今天谁第一位来的啊、
2: 嗯、
1: 哎，不出我所料。
2: 哎，怎么呢？
1: 齐胜尧啊。
2: 啊，我以为是帅气的小王子啊。昨天你不都点儿他了吗？
1: 嗯，点儿他了，但今天呢也行啊、
2: 嗯、
1: 排前五了。
2: 哦，可以。
1: 可以啊，今天仍然是最早的是坚持小学的齐胜尧打卡报道，四点

0: 53分来打卡的，真棒啊！
1: 收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们的老朋友爱要坦荡荡来了，他说早上好，听风。
0: 哎呀，天有点冷啊，小伙伴们出行是要添加衣服了。
1: 好嘞，收到，何心瑶也来了，帅气的小王子和笨宝来问候各位早安，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苗瑞格已经是229天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收到。朱冠霖来问候各位，祝大家伙在新的一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哎，朱冠霖好像差点啥，今天早上啊。
1: 你想知道冠霖家今天的早餐是什么？
0: 是呀，
1: 昨天是6个蛋挞，吃了了吗？
0: 对呀，不会今天
1: 还是蛋挞？家里面当时跟风各位买的那个超长的蛋挞都吃了了吗？
0: 哎呀，
1: 吃完了吗？
0: 我估计很多伙伴这个要咱俩不提，估计都忘了
1: 都。这个网红的产品，这股风啊，来得快，去得也快。
0: 是的，
1: 我现在在那个昨天在超市里看到，这个网红的蛋挞，最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伙都是多少钱买的？
0: 啊！
1: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像要甩卖的那个意思了。
0: 多钱？
1: 14块钱，14块钱左右吧。
0: 14块钱，毫不夸张的说，你要买一个好一点的那种漂亮一点蛋挞的话，我估计就能买一个小的圆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小的10块8块的，
0: 哎，对对对，但是那么长卖14块钱一个，
1: 那最多就是14块8，
0: 挺合适，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入手了啊。
1: 这个时候，
0: 你回家切完之后摆到盘子里，跟冠霖他家一样，也是4-5个蛋挞。
1: 那我那个造型没有冠霖的好看啊。
0: 咱是长方形、正方形的，
1: 对
0: 咱是。
1: 而且我那个盘子也没有他家的漂亮。
0: 对的，哎呀，这么点他，他听没听着啊？
1: 黄金小学的刘晨曦来了，打卡报道，收到。向宇翔第122天来打卡，祝大家伙儿在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哎呀，高松浩克和高克然一也来打卡了，今天仍然是坚持跑步。我看今天早上穿的啥呀？哎呀，穿了小粉色的外套。
1: 哦，跳绳呢。
0: 嗯，漂亮啊。
1: 嗯，1分钟能跳多少个了，宝贝儿？咱上点压力哈。
0: 嗯。哎呀，你看看那个刘志远来了，
1: 李志远、
0: 不好意思，
1: 刘志远到底是谁呀、谁是刘志远呢？
0: 今天啊晒了一张早餐图，
1: 看看啊，志远家今天吃的是烤地瓜和饺子，
0: 吃饱饱，
1: 对，
0: 上学哪呀？你要不告诉我是烤地瓜，我以为是炸鸡柳呢。
1: 这说的这么朴素吗？在文字里这么简约简单？
0: 对呀、
1: 实际上一打开，你看看。有虎皮蛋卷，
0: 是的，
1: 有煎饺，有糖三角，一杯牛奶，烤地瓜呀都已经放在煎肠的后面了。
0: 哎呀，
1: 水果还整了4-5样啊，
0: 猪
1: 鸟，小橘子，没有虾线的红心柚子。你看在说吃的时候我说的多么的详细。
0: 是的，最主要你家这个这叫什么，这个机器，
1: 这个
0: 华夫饼的那个压的那个烤箱啊，
1: 这个实在是哈，它
0: 这个挺高级。
1: 哎，对，我俩不认识。这一萌肯定能认识。
0: 是啊，好有生活气息啊。后边还有这日历啊，
1: 对，小台历，卡通又漂亮、
0: 哎、
1: 很洋气啊，
0: 真好看啊、好有生活气息啊。你家这个餐具啊，我要打分的话，满分100分，我能给你打到101分。
1: 哎呦，你又才101分啊。在我这儿的话就是10000分了。
0: 哎呀，起步这么老高
1: 啊。对，
0: 太棒了啊。
1: 由此可见我们家的餐具是多么的朴素。
0: 我也不敢晒照片的，有些朴素啊。还有谁？我看看啊，这个是张
1: 金
0: 泽，哎，第156天打卡了，
1: 收到、
0: 啊、
1: 早上好、卢一成也来了，还有屈科宁，咱们看看吴越家今天吃的是
0: 什么？
1: 炒饭、哈密瓜。哎呦，这炒饭里面这么多样东西呢！
0: 你这个炒饭和你那个紫菜蛋花汤颜色挺配呀！啊，
1: 而且他在做这个蛋炒饭的时候哈、你看他这个容器。是小锅还是小盆儿啊？
0: 这个像那吃那个部队火锅那个小盆儿似的。
1: 对，
0: 这应该是咱家一家人的饭量吧？
1: 啊，这么好吃的话，那我感觉一个人也未尝不可。
0: 是吗？但是不错啊，同时呢，也为咱家这样的一个餐具呢点个赞。
1: 对，
0: 挺漂亮的。最主要下面有个托盘儿，
1: 是的，很有自己的风格。
0: 是，咱家桌布也挺好看的，这观察力啊。
1: 我们上这儿来学习来了哈。丽园城也来了，校方他说：“听风组合早上好，
0: 哎、
1: 此刻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0: 好的，我们收到了。还有，哎呀，这是一位新朋友啊！
1: 杜炫萌来打卡报道，问候各位早安。
0: 还是最近没打卡呀，比较忙呢。
1: 咱们老朋友新认识一下啊、
0: 哎、
1: 也可以。
0: 是的，今天大家挺热情的啊。
1: 看看啊，韶山小

0: 小学的孙艺竹来打卡报道了，说小峰叔叔、婷婷、小姨早上好啊，
1: 早上好。还有英才小学2年6班的柳慕辰第102天打卡报道了，早上好。
0: 收到，早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45了，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相信朋友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浓厚的秋意了。
2: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出门，相信朋友们身上穿的跟昨天相比应该是不一样了。那这股冷空气能坚持多久呢？今天接下来的天气还有没有雨呢？
1: 对呀，
0: 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环节，咱们来共同了解一下。
1: 首先呢，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咱营口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还有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的，北风呢5到6级，阵风达到了7到8级，在凌晨2点前后呢要转西南风3到4级了。气温方面，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6度，大市桥18到5度，鲅鱼圈18到4度了。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也是一样，在凌晨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
0: 今天总的来说呢，最低气温啊，你看鲅鱼圈已经来到了4度。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乍一听会觉得说真的挺冷的，因为它已经接近0度了。
1: 啊，对，0度就要结冰了。
0: 啊，对呀。另外呢，今天普遍刮的都是北风5到6级，阵风要更大一点，7到8级了。所以我们今天出门在外的时候，除了保暖之外，防风的工作各位也别忽视掉。
1: 是的，因为穿的厚啊，不一定能保暖，因为风比较大，所以说还得穿
0: 点。一打透之后，我要穿一个大毛衣外套的话，我今天在外面，哎，差点意思，
1: 哎，
0: 大窟窿眼的针织外套到底什么时候能穿上啊？
1: 全钻衣服里头了。
0: 说完了营口的天气，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全省整体降水就会陆续结束了，转为多云有时晴的天气。那么天气放晴之后呢，冷空气也是随之抵达，让咱们辽宁出现了一次剧烈的降温。
1: 哎呀，看措辞啊，剧烈的降温。
0: 哎，是的，最高温度呢都会降到20度及以上。几以下，全省基本上都是16到19度之间。
1: 是的。
0: 另外呢，在今天早间哈，咱辽宁的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了，其中呢阜新是最冷的，因为它的最低气温是-1度。
1: 呵，
0: 哎呦，
1: 哎呀，那早上的时候挺冷呢。
0: 那早上的时候，这小薄羽绒服外套应该是不过分了。
1: 那得有哈气了
0: 啊！对
1: 啊。但是呢，全省呢都将会转吹为北风了，那北风一来就要冷了。
0: 对的，
1: 白天呢甚至还会增大趋势，就风力比较大了，全省普遍都能达到了5到6级，像阵风7到8级，
0: 是的，
1: 在营口地区就差不多了。
0: 没错。
1: 而且到晚上呢，省内的气温呢也会继续的下跌，像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呢，全省最低温度都会达到一个个位数的一个温度，甚至呢有的会城市呢会不足5度，其中呢你像抚顺呢还有阜新。啊，抚顺是0度，阜新呢达到了-1度，像一些这个山区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呢，这温度可能会更低了。
0: 那这个呢是咱们辽宁周二的天气，就是今天的天气。到了明天周三的白天啊，冷空气就要撤离我们辽宁了，开始呢会有微微回温的这么一个趋势。在周三的夜间，但是我们辽宁在周三的夜间会再次迎来一轮降水，并且是大范围的降水。但是呢好在雨量不算很大，不过依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来看哈是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的。等到了本周四的白天，辽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会重新的升到20度及以上，所以寒凉的体感届时就会稍有减弱了。总而言之吧，未来的一周，我们辽宁的冷暖气团博弈会格外的频繁，也会经常的出现那种分散性的降水，气温呢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在20度上下波动，日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和出行的计划，各位千万不要感冒。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好的天气呢，咱们啊一定要珍惜。
0: 哎，
1: 中午的时候呢，别老在办公室窝着，出去走一走啊，对不对？亲近一下大自然，或者是呢，给孩子捡捡树叶。晚上做个手工啥的，
0: 既有高质量的陪伴，同时呢，哎，也锻炼了身体哈。
1: 是的，
0: 一举两得，挺好的。
1: 哎，那天啊，就是应该是星期天，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呢，哎，我就在路上，我应该是吃完饭，有个朋友我不认识，突然说小峰，说小峰。我说是，我说那个
0: 咋了，大哥，姐姐我犯啥错了？姐姐
1: 啊，他说那个，哎，怎么现在上早班节目了
0: 啊？对呀，
1: 我说啊，我说是的。他说，哎呀，我听你和那个婷婷上节目，就感觉怎么那么得劲儿、舒服呢？我说真的吗？我说你是发自内心说的吗？我老开心了。
0: 哪位姐姐呀？哪位姐姐这么有眼光啊？
1: 就在盼盼路和三线博爱大街交汇口，我买完冰棍往家走的时候，一位姐姐拦住了我，就跟我说这一番话。
0: 你告诉我哪个时间段，我也上那个路口那去站着去。
1: 大约应该是晚上快7点钟的时候了，因为我到家的时候是7点多。
0: 那这个时间段，我在家正跟孩子奋笔疾书呢，鸡飞狗跳呢。
1: 我昨天我就给忘了这个事儿，我今天突然想起来，我和在节目当中一定得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子。那收到这样的一个表扬，我老开心了。
0: 那当然了，鼓励的、赞美的这个力量是巨大的
1: 啊！
0: 你就是越表扬，他表现越好。
1: 我当时还想呢，他怎么知道我是小峰呢？
0: 因为你长得帅呀。
1: 哎呀，所以说啊，这个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0: 没错。
1: 今天早上呢也是一样，在上班的时候呢，突然来到，不是突然来到这边，来到直播间之后呢，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和我们互动，我们仍然是很开心的。
0: 是的、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
1: 是的，
0: 恭喜小宝贝来了，还有我们的胡涵俊打卡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正正也来了，正正说哈、给你们发一下昨天说好的入队的照片。哎呦，这小伙儿
1: 终于看到正正了，
0: 这长得真帅呀，很周正、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
1: 嗯，
0: 站的哈特别的直面。
1: 哎呀，真好，太阳光了，
0: 帅气啊，宝贝
1: 儿、校服也板正啊。正常来说的话，
0: 校服板正的话，那就是家长的功劳了。
1: 哎，对，你看啊，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的话，这校服你看多水灵。
0: 啊，
1: 一般二年级小朋友的校服的话，我个人感觉应该是
0: 白色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有点埋汰了？应该有点合了了。
1: 反正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二年级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0: 有些小男孩是比较活泼好动的哈、
1: 哎，
0: 在校园里面喜欢非常喜欢玩的一个项目叫滑铲。你这家里有闺女的，你都没听过吧？
1: 我闺女也会。
0: 哎，多才多艺呀、啊。哎，
1: 我看看谁来了，王思涵来了啊！这个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宝贝。
1: 嗯。
0: 周四元来打卡报道。
1: 哎呀，就是哈、挺小孙他家这个宝贝哈、就是我冷不丁一看，我不太熟练的话，我以为是
0: 周四
1: 啊，
0: 元
1: 来打卡报道了。断句给你断错了，
0: 非常的可爱的名字、啊、
1: 是的。来吧，我们的大诗人笨宝又来做了一首诗。
0: 笨宝今天的一番力作哈，我们共同来洗耳恭听一下吧。
1: 嗯，秋雨洗空心转凉，层林尽染渡金黄，萧萧落叶覆马路，风卷残叶舞朝阳。
0: 好
1: 好诗，好诗，此刻有掌声啊，真棒啊。这笨宝昨天也没回答咱们，说这个诗到底有没有版权啥的啊。
0: 笨宝啊，他应该是有自己的一番秩序啊，因为你看他跟我们的平台留言互动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一句多余的话，
1: 对，
0: 每一次都是非常的应时应景的发来一首自己的诗作。
1: 是的，一般有才华的人啊都比较孤傲。
0: 能理解
1: 理解啊，但是写的真棒啊，真好。哎，这一天一首小诗啊，我们也是期待上了啊。这明天笨宝万一不发来的话，你说咱俩这
0: 那就怪你。那就怪你说人家孤傲
1: 啊。哎呀，这是个表扬话，完完全全是这个
0: 羡慕你的才华。
1: 对，太羡慕了。
0: 嗯，敬佩你。
1: 哎，是的。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53了、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哈大家伙留言的跟路况有关的信息。
1: 哎，
0: 你看大龙龙现在走在了盼盼路上，他说盼盼路有两辆车发生了剐碰，现在这块堵车了。
1: 哎，哪个路段呢具体的？
0: 对呀，
1: 那
0: 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在平台上跟我们详细的再说一下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画面哈，先来关注一下现在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呢，能够看到哈，辽河大街上的通行效率呢是有点缓慢的。
1: 嗯。
0: 但是呢，此时此刻现在辽河大街的这个车流量跟昨天相比哈是没有那么的密集。
1: 哦。
0: 现在呢，整体来看还好。另外呢，今天由于这个路面相对比较湿滑的原因，能够关注到我们的司机朋友 保证自己的车辆和前车的这个距离哈是稍微的有一点拉开的、哦、各位表现非常棒哈，给大家伙点赞，
1: 嗯，真好。
0: 嗯，现在呢在新兴大街，新兴大街在

0: 全都有超市门前这一块儿，方向呢是。这个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刚刚呢车辆是比较密集的，造成了一点点的拥堵，现在呢是稍有缓解的迹象。另外呢在这个路口我们的行人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想要怎么讲，是想要挑头吗，
1: 是想要左转，
0: 对、你看这块呢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是比较一般的，在这个路口无论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东向西呢，车辆都是有一点多，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往这儿走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多一点点耐心的。
1: 是的，还要提醒我们在路上的一些司机朋友啊，如果并道左转的话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别到路口的时候想起来呀我站错车道了，那你这多影响后面交通啊。
0: 而且如果想要变道的话呢，咱们记住啊，一定是要虚线变道、并且呢要打转向灯，朋友们。我经常在路面上的时候，我发现前面的车哈，它突然之间它来了一个闪身步，就没打转向灯。
1: 那你对这个走在非机动这个车道上的一些人群来说的话，那就多吓人呢、
0: 真的是哈、会狠狠的晃一下子。我们稍微的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自己在路面上被吓一跳，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你心里面就会心疼了
1: 啊。对呀、而且当时多无助啊。
0: 所以呢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咱们还是做这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真的很关键，很有必要。
1: 是的。好了，我们先把目光呢聚焦到百度地图实时的大数据，来看到目前啊，我们先把这个看到盼盼路上啊，盼盼路和西兴大街这个交汇口呢车流量挺多的，尤其是北向南方向还有南向北方向呢都是有一定的红色的拥挤的路段，但是问题都不大啊，都是三组到四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但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挤的路段啊。但是呢城南板块呢像中间桃花源小区门口还有恒大绿洲的门口呢，盼盼路上面的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尤其像这个由南向北方向在清华大街等红绿灯的这个车流量还是蛮多的，但是在由北向南方向东海大街和盼盼路交汇口的车流量也挺多的啊，都是出现了一丢丢的红色拥挤的现象，但是还可以啊，
0: 还可以、需要我们多一点的耐心。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这个路口呢整体来看哈通行效率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逐渐攀升的这么一个态势了、那么在这个路口呢现在市府路表现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如果走行在市府路上的朋友咱们不用担心哈，这个路口现在通行效率挺好的。
1: 是的，但是呢大家呢也不要太开心掉以轻心，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这个市府路上呢天宇鸿福小区的西门这条路段，也就是智泉街和金云山大街这条道车挺多的，
0: 对，
1: 但是问题也不大，都是黄色的缓行，
0: 黄色缓行其实就还好、
1: 对，都是有序的在行进当中啊，只不过是需要等两组信号灯、
0: 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哈通行起来是非常顺畅的、那么东向西呢我们在视频画面里也能够看到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的司机朋友都是很有秩序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只需要保证好自己的耐心，控制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安全距离，相信呢三到四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1: 对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尤其是从这个沿海到市里边上班的朋友走新华路这条路段的话要做个提醒了，从智泉街到金京山大街这条路段呢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些红色的拥挤的路段、建议各位可以绕行旁边的启文路或者是清华路，还是蛮畅通的。
0: 好嘞、看看我们的热心听友亚曼，他说金街岭郡西门这块哈，现在堵的是死死的，已经堵到八大局了
1: 啊，学府路那段是吧，
0: 哎呀
1: 正常，因为红星小学一中上学的同学现在正在路上，你再等一会儿，你等15分钟
0: 哦，
1: 基本上就畅通了，
0: 这个时候咱们多一点点耐心啊。
1: 对的，
0: 另外呢我们的热心听友大龙龙来了，他说盼盼路今天早上有点堵的原因哈、我给你们找到了、是因为盼盼路呢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因为这块堵车了，现在呢是过了兴隆的那个十字路口，就是在星光机电那个路口那块
1: 找到位置了，就是这个地方是吧。
0: 在画面当中哈、我们的确呢也是能够看到现在在这个路口的正中间啊，是有车辆剐蹭的车辆呢停在那儿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即将走行到这个盼盼路和西兴大街的交汇路口的朋友，这块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好嘞，收到了。